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古道为创作根基，以晋商瞿弘毅为代表的人物群像为主线，演绎晋商开辟商路的奋斗历程。

0: 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拨塞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之产生较大声音，与同
1: 鞋款，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应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
2: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对利用人工智能侵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3: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6: 那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5: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7: 2年前，一场艺术播种让平谷区南山村蜕变为没有穹顶的乡村美术馆。如今，美正从展品里走出来，落入日常。村民院里的插花、客房里的讲究、咖啡杯中的拉花，都在诉说同一个故事：审美觉醒正在重塑乡村的底气与未来。

0: 顾咱们最有名的呢，就是大桃。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桃与咖啡的相结合。
1: 南山村的村咖里，咖啡的香气扑面而来。来自全市的村咖经营者、民宿骨干、返乡青年和乡村致富带头人汇聚于此，参加北京市首个村咖创意打造乡村文旅新场景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从咖啡豆的烘焙到果蔬特调，从手冲技法到村咖文创，老师教的认真，学员们学的更是起劲儿。他们说，学到的不只是做咖啡。
2: 审美特别的重要，尤其在乡村里边做一些关于乡村三产文创的一些，还有大桃的一些繁衍品啊，要有一定的审美，还能引领美。
3: 今天在这边学做了咖啡，原来觉得美离我们特别远，但今天学会了拉花之后，感觉美离我们特别近。南山村的咖啡就是由我做的，通过学习呢，我做出了这么漂亮的咖啡，越来越自信了。
0: 我们在市里教咖啡和在乡村教咖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市里面我们教咖啡教的是咖啡的品质和口感，村咖乡村我们教咖啡主要是教会大家怎么来审美，怎么来把咖啡做得更漂亮更好看。村咖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审美。
1: 学的是手艺，修的是审美。北京市首个村咖培训班为什么选择放在平谷的南山村？因为南山村本身就是一幅正在被美塑造的乡村画卷。2024年，平谷区人民政府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校地合作、赋能艺术相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在南山村播下了第一颗艺术的种子。2025年，南山村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乡村美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乡村振兴工作站相继挂牌，北京市艺术赴美乡村联盟正式成立，昔日的深山小村成了没有穹顶的乡村美术馆。
4: 过去2年，南山村

0: 咱们派出所这边跟哈尔滨那边他的居住地发起一个列管的，对，列管就等于咱们户籍地这边列管了一押金，眼看门脸要关了，没法经营了。我们去调解的时候，就在那个即将腾退的那个饭馆里头，窗户也已经破了，然后门也关不上了，就特别破败的那种环境，20多个商户围着。蒸馒头的那个大姐来的时候都没顾上换衣服，满身都是蒸馒头弄的那种面粉，卖豆腐手冻的通红，然后他们围着我就说，姐，我这钱要拿不回来了，一年都过不好了。当时我就觉得说，不管有多困难都得把这件事做成，怎么也得让这些老百姓踏踏实实过个年，不是？这期间其实我们跑企业跑了很多次，从最一开始我们去企业吃了闭门羹，然后我们就耐心的在门口等，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然后负责人终于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先以情动人嘛，先讲老百姓的不容易，这些小商户的不容易，再一个就讲理嘛，啊，虽然说是二房东跑路了，但是我们确实也收了二房东的租金。第三，我们就提出来了，企业可以保留向二房东追偿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能让企业受损失嘛。然后企业负责人呢也同意，最后我们协商成了这么一个方案，等于把这个矛盾纠纷顺利的解决了。最后那个卖馒头的大姐拉着我说，姐，钱拿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过一个舒心的年了。这件事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觉得这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
1: 其实无论是刚才说调解工作，还是说你去帮助这些境外释放人员，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量化的指标的。
0: 就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您做80%、70%、100%都行，但是我发现每件事情都是那么全力投入的。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必要那么拼呢？
0: 有人说过，有人问过，说傅姐你这么拼命为啥呀？我也问过自己，我从2004年5月入了党到现在有20多年的党龄了。然后其实想当初刚刚入党的时候，我觉得在党旗前面宣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对这个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的理解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这5个字具体体现在哪儿呢？其实体现在每一次我们敲门入户当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制定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书，就是因为只有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了，我们会签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再一个就是体现在我们让曾经走错了路，觉得生活无望的人重新站起来，觉得生活有了希望，而且愿意用自己的行为去回馈社会，这个时刻我觉得能够体现我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初衷。未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做街巷法治的守望者，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法理兼顾民心，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司法所长，更是老百姓的家里人，不辜负组织赋予我的荣誉，更不能辜负老百姓托付我的信任。
2: 今天早上的广渠门中学比往常多了一份甜蜜，当老师们踏进校门，迎接他们的是一张张笑脸和一声声教师节快乐，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了最幸福的主角。来关注我们记者白雪薇刚刚发回的相关报道。
3: 今天早7点的校园门口的氛围是格外的不同，同学们早早的来到了这里，手捧花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
4: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在每一天平凡的岗位中，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学生持续的一种鼓励，也让我更加的有毅力去坚持这份工作，也感受到教育给我的一种反馈和责任重大的一种精神。
5: 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然后我也会继续再精进我的专业。
6: 祝所有的教师吧，然后希望每一天都快乐，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教师能够深耕教堂，这个精气神非常足，也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迎接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7: 我们主要打造一个这种无感沉浸式的一个氛围的体验，当老师们从校门一走进那一刻，他就会被这种幸福感包围了。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师节的一个 KT 板，那里老师可以留下一个美美的照片，包括旁边 有一个我们的教师师者。

0: 紫云图，这里面是我们提前向全校征集的学生们对老师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同时你也可以听到现在这个歌曲，这个歌曲是我们学生用 AI 为老师进行一个编写的。那么当老师走进我们的楼道里头，包括我们楼道的屏幕展示里头，也会有学生提前制作好的满满的这种节日祝福的视频。所以我想今天一定能开启老师一场幸福的一个盛宴感。
1: 祝老师节日快乐，老师辛苦了。
0: 祝老师无忧无虑。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3: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老师开心快乐每一天。
5: 祝老师工作顺利。
6: 祝老师万事如意，
7: 生活顺遂，喜乐无忧。
8: 祝老师身体棒，心心甜。
9: 祝老师桃李满天下。
10: 祝老师天天开心。
11: 不仅祝老师教师节快乐，还祝老师天天开心快乐。
12: 祝每位老师都能享受教育的幸福。
13: 真的是非常甜蜜的祝福啊，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而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姚文以文字为舟，载着学生溯游千年文脉。那些遥远的古文字与诗赋，都化作了滋养生命、唤醒文化自觉的甘霖。
14: 上面这个看起来像口一样的是什么？我应该也给大家讲过，它其实是那个国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国家的国的那个国字框，所以它是一个区域。那底下这是一个什么呀？跪踞的人形。
15: 以笔字为例，姚文在课上为学生们生动讲解汉字六书造字法，在中学课堂上讲《说文解字》，让学生们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是姚文一直坚持在做的事儿。这并不是中学语文的必修内容，但姚文认为，从汉字的构造和演变的角度，让学生学习字的本意和延伸意，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定理据，从而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文言文。
14: 当我接触到文字的时候，我就意外的惊喜的发现，原来我们的很多汉字它的形体，我们的词义和词义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就像我最小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字是什么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联系。当我的大学老师给我讲了这些之后呢，我觉得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在毕业之后呢，想要去当老师，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把我所学到很多知识的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15: 大学时，古文字学为姚文打开了一扇门。从教以后，他也想把这些知识带给学生们。在他看来，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些感人至深的语言和文字，都会成为一种养料，深深地滋养孩子们的心灵。
14: 到那个时候有种感觉，就是他在上大学，然后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很多时候呢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的一种无力感和渺小感的时候，他就会说真的感受到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呢确实是很渺小的，但是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又是有意义的。
15: 姚文说，让青少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作为中学语文老师的责任和使命。课堂内外，他不断启发学生们学习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组建国学社，排演《红楼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们的心灵，不断带给他们美的体验。
0: 他教我们苏轼，然后讲苏东坡突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自然啊，包括一些永远存在的东西，亘古不变的东西都在那里呢。我们这么渺小，我们为什么不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更快乐更积极的生活？
16: 有言道，如果人生不是着急赶路的话，语文或许是我们接触到的最美的一个学科。我觉得姚老师他在语文教学中对古诗古文遣词造句的分析，以及这个文字的起源和演变的讲解，让我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了华夏美学，让我有了这种美的愉悦的感官体验。
14: 每到毕业的时候呢，我都会给孩子们去朗诵石指先生的一首诗，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我希望孩子们永远在路途上能够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然后其实这也恰恰是语文、文字、诗歌带给他们的力量。
15: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本次大会集中展示了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等领域100余家重点企业的突破性产品与解决方案。
15: 芯片、细胞仪、无液氦扫描探针显微镜，在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大量前沿创新科技成果。成立于2007年的信而泰是专注于通信网络测试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围绕 AI 算力网络、网络安全测试、产教实训等，提供专业网络测试设备和解决方案。作为扎根北京的通信网络测试企业，信而泰在支撑行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7: 国内因为现在整个网络通信走的是比较靠前的，包括卫星互联网、车联网的等等的，有很多国内的独特的一些协议标准，我们就会全面的支持国内的这些协议和针对国内的这些通信。
15: 此外，一系列前沿科技设备更是走出实验室，与参与活动的市民零距离面对面。
18: 我们做纳米材料表征的这个扫描探针显微镜，它是一个无液氦消耗的一个产品，不需要去停止我的实验，去加注液氦，不会影响到整个实验的进度。扫描探针显微镜呢，是目前是唯一能够看到原子还能操控原子的这种设备。
19: 超高分辨率显微镜可以做到单个分子的定位，目前呢是在国内空间分辨率做最高的，做到20纳米。20纳米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直径的5000到6000分之1，能够实现单个分子的定位技术，在临床诊断和药物的开发方面都很好应用。
15: 这些先进科技产品是我国基础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持续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撑。近年来，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科技设施平台极具优势，怀柔区聚力建设国家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群，聚焦高端仪器、核心传感器、关键零部件等重点领域，加快培育壮大头部企业。如今，怀柔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经初具规模。
20: 目前已集聚光电、低温、真空、电镜等6个细分领域优质企业400余家，累计突破关键技术和产品150余项，年均增长23%。我们将持续擦亮怀柔仪器和传感器产业品牌，不断提升区域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15: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名单正式揭晓。北京市12位候选人凭借各自的感人事迹成功上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21: 郝淑英，2022年退休后的她，扎根社区开展助老服务，成立的西岳银铃助老理发队，累计为老人义务服务6400余人次。他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晋文香，丰台区丰台街道永善社区居民。1987年开始，晋文香主动承担起照料残困邻居母子的重任。39年来，他用柔肩担起守望相助之责，让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美德焕发出时代温情。吴秀金，延庆区永宁镇吴房营村村民。2016年至今，吴秀金坚持照顾残疾村民刘凤英，用日复一日的朴实善行温润着一方乡土，点亮了吴房营村文明淳朴、守望相助的幸福底色。马刚，房山区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退役军人。2026年2月25号，马刚下班途中遇见一名女子坠河，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跃入河中，成功营救落水女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的铮铮本色。白鹤，大兴区瀛海镇居民，退伍军人。2026年4月17号傍晚，白鹤发现一商铺突发火情，他3次进出火场解救被困的偏瘫老人，并全程陪同护送就医，直至老人妥善安置后才悄然离去。于庆如，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村民。 2025年8月，他纵身跃入2米深湍急河水，勇救落水孩童，用义无反顾的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乡村百姓质朴纯粹的善良与挺身而出的担当。刘伟，密云区聚各庄镇中心幼儿园保安。2025年7月23号深夜，他不顾个人安危，两次跃入白河，成功解救落水女子，用无畏与坚守诠释了见义勇为的时代内涵。王志伟，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南丁格尔杏林志愿服务站站长。深耕护理事业近30载，他始终坚守医者初心，以母爱柔情守护罕见病患儿，以志愿精神延伸服务边界，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杨淑文，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瑞达社区居民。2004年冬天，她的婆婆因一氧化碳中毒导致全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杨淑文用22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李建云，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村民。2014年，他将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69岁叔叔接到自己家中，悉心奉养。用滚烫的亲情为叔叔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郭玉红，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村民。30多年来，他以柔弱双肩扛起一个特殊家庭的重担，悉心照料年迈公公、智力残疾的大哥、离异突发疾病二哥，尽心抚育已故三哥的孩子。他用默默坚守、日复一日的真情付出，打动着身边每一个人。朱凤琴，延庆区刘斌堡乡马道梁村村民。1989年，20岁的她嫁到马道梁村，37年来，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侍奉双亲的重担，扛起了一大家子的生活，成为了村里有口皆碑的好媳妇儿。
13: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崇雅。
1: 好的，西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那今天呢，强降雨范围是大幅的缩减，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东北部以及青海的南部、西藏的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的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天气，出行请您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中东部地区出现了降温天气，降温之后各地的气温普遍会降到较常年的同期偏低的水平，南方的降温力度不大，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暑热天气明显的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以上，天气还是较为闷热的。那么展望后期9月中旬的前几天，北方的大部呢将以晴好的天气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首钢园举行，高炉、冷却塔这些曾经的钢铁技艺与现代展馆和蓝天白云同框，向世界展示中国首都对外开放的全新风貌。
13: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感受首钢园走进老工业基地蝶变、开放新舞台的别样风采。

0: 年大修独家跟拍，百福穿云，穹顶蝙蝠真有100只吗？精美经幡修复环境到底有多严苛？重塑金身为何分秒必争，分毫必较？科技护航破解怎样的修缮难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万寿寺的疗伤笔记。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缭绕，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哎，老韩，汇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还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2: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1: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2: 要不我出来吧。黑火就放喺度啊，用唔差呢啲。唔肯讲。OK， 拜拜。哎，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好。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1: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又三年。<笑>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2: 是工作吗？
1: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2: 哦，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1: 监狱里。
3: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她都是我教的。
4: 哎，我们考好了，快回来吃吧。来了。
3: 哎，
4: 回来了。
3: 姐。
1: 哎，你这不学挺好的吗？
4: 姐，
3: 慢点。
4: 这是我不会骑的。
3: 姐，慢点。
5: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下一个王富民。
2: 失踪？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我有线人。你还怪神秘的。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
6: 天多是东乡县，嗯，还有个儿子，王健。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2: 王健，嗯，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谢队，拜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好，
2: 辛苦了啊。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哦，不用忙了。
7: 谢谢。
2: 啊，放这儿吧。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7: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万块钱回来。嗯，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从哪儿打的电报？就是南亚。头2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8: 好像是秋天。秋天？
7: 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啊，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这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8: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
2: 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下大听。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8: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烧点东西什么的。
0: 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7: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0: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7: 五叔？嗯，
1: 哪个五啊？
0: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7: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是这个人吗？啊。
0: 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7: 没事啊。
3: 哎，谢队。啊、哦。

0: 我曾为宋简枪支发射，明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2: 回答问题。
0: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2: 那你说，谁陷害你？
0: 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3: 那你当年去过秦马有金矿吗？
0: 有人要害我，我要清零时，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啊，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都停到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业内门口的。
2: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等我吧。
1: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2: 这有什么呀，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1: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芬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1: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1: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1: 不知道啊，给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1: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
3: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2: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
1: 连长，你看这个反光，
2: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
3: 他动后备箱了吗？
1: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4: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5: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4: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6: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7: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6: 行，给你个面子。
5: 你中途都没离开过？
4: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5: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4: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5: 几点出去的？
4: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十点多吧，对，十点多。
8: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4: 这上面有人吗？

0: 冯总，冯总在等您。
1: 冯总，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啊？
2: 见。
1: 什么意思啊？
2: 超越本分。
1: 小周，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
2: 好，

0: 快点，快点！ 好了没？我这挂上。呀，安全员来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1: 盖上，盖上，盖上，快！
0: 停下！停下！都停下！
2: 麦矿长，
0: 你车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啊？下车！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
2: 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0: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抢我照片啊！
2: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一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2: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0: 我啊，
2: 它无非就是扬尘度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2: 扬尘都怎么了？

0: 你竟然已经博拉姆拉的手里，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痧成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你还给我！
1: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出时，多关心关心孩子。
0: 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2: 娟儿。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哎，
4: 冯总来了。
3: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5: 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这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嘛，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
1: 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 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 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
1: 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0: 嗯，我没看见。 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1: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2: 啊？
1: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1: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1: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1: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1: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我个人的，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
2: 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2: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2: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2: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吧。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哦，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乐文玩得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孙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
4: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4: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坐好。
4: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6: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雪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7: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山同志。
8: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渣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 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9: 戴馆长，
10: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11: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10: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11: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回原厂吧，撤了吧。不要成违法乱，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0: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3: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呀？
0: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开会的时候。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2: 你是这些娘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4: 宁宁，
5: 嗯，
4: 别学了，吃饭。

0: 小昭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0: 人呢？
2: 那边。

0: 这是谁修的平板道？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头煤。
1: 那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着踩路头煤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春，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那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0: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1: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绿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0: 你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你专心管好妇女。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

这辆白色小客追撞的那辆深色小客后保险杠的位置同样是受损程度不轻。这起追撞事故之所以发生，就在于驾驶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高峰时段驾车时要格外谨慎，不要急躁，避免出现接打手机、刷视频或者是与车里面的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以防给交通事故的发生制造隐患。另一方面，又一起相撞事故发生在不远处。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受前方那起三车追撞的影响，由东向西行驶到此处的车辆纷纷减速绕行，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掰轮绕行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了剐撞事故，也让此处的路段变得更加难行。司机朋友们遇到行驶缓慢的路况时，请注意调整心态，保持冷静，谨慎的应对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不同于刚才我们看到的高峰时段车流密集下的事故，现在我们要把时间拨到凌晨，车少了，但是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换了一种面目出现。凌晨的弯道空旷畅通，没有干扰，但是这种环境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不同的时段风险不同，但是它的存在从不缺席。这里是凌晨3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发生在不远处的那个由东向南的拐弯处，您注意看。

0: 信号灯的一个黄某的身上，导致了三个人有受伤，其中摩托车上两个人是轻微骨折。
1: 经调查，小轿车转弯时未仔细观察辅道直行车辆动态，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摩托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规避了更严重的伤害。
0: 然后当时的一个撞击力应该是非常大，当时的驾驶员跟乘坐人都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应该说非常危险。然后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2: 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桥区弯道。说到桥区弯道啊，看着平平无奇，实则是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隐患。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多起相关事故的现场，把桥区弯道路口的暗藏风险一一拆解，提醒大家驾车经过务必要谨慎操作。
3: 这里是上午11点多，白家楼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流量并不大，车辆行驶的相对顺畅。此时，一辆深色小客从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挪移至路边的应急车道中，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也进入了应急车道，随后，这两辆车里的人各自走了下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其实还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前机器盖在与前车发生相撞之后，已经向上掀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跟那两辆事后已经挪移到应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和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然而，发生这样的追尾事故，还是让他们感到心烦。这里是下午1点多，中关村三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较多，而事故就在这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稳稳地减慢了行驶速度，可从后方开上来的几辆车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一看前方发生了事故，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被迫绕行到旁边车道，而画面中的这几位当事司机只能在车道中无可奈何地解决着交通事故。其实追尾事故之所以会经常出现，究其原因是与司机们太过大意、分散注意力以及心情急躁有关。说白了，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好的心态，沉稳驾驶，才能踏踏实实地一路平安。这里是凌晨1点多的西直门外大街，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原本由东向西行驶的厢式货车从白石桥下慢慢倒了出来，随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开始了继续调整，似乎还是想从桥下开过去。这会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眼前这辆厢式货车停在车道中一动不动。当司机回到车里面后，驾驶着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务必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看清楚竖立在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仔细计算自己的车身是否能够顺利通过。特别是当车身的高度与立交桥的高度相接近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忽视观察和判断，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是，
0: 老师您好。9月9号傍晚，不少下班路过东直门来福士大屏的朋友们呢，都被屏幕上软软萌萌的动画吸引了。一位温柔美丽的老师站在讲台之前，这笔尖就妙笔生花啊，绽放了朵朵鲜花，从小小的教室带领着孩子们走向广袤的未来。
1: 这部亮相于全市地标大屏幕的动画，就是今年为老师们送上的最专属的浪漫祝福。
2: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为教师亮灯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核心主题。今年的宣传片以羊毛毡手工作品的质感打造全片视觉风格，依托 AI 技术为动画创作提质赋能，讲述了师生相伴的日常点滴和校园里的理想故事。
3: 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把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里。
4: 是您带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您是我们学习上的风向标，是海洋里的灯塔。
5: 我的老师们教我们的时候非常的细致耐心，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幸福与开心。
6: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本次亮屏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双井富力大屏、西直门枫兰国际大屏、东大桥春平广场大屏等多处城市核心地标的大屏幕，从清晨到深夜滚动播放致敬内容，不间断为教师送出节日祝福，让老师您好的问候铺满京城的大街小巷。北京台报道。
0: 教师节快乐，每到这个日子啊，我眼前就会浮现从小到大好多老师的面孔，真的很想他们。
1: 是，
0: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致敬。
1: 师恩难忘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推出了特别策划，跟随记者小胡走进北京盲校，去探索一堂特殊的美术课。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北京市盲人学校。它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针对盲人青少年所开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啊，所有的年级都有美术课。我们知道美术是依靠视觉学习的课程，这些盲人的小朋友如何来学习美术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这里的美术课堂。
8: 我们的美工教室在1层嘛，孩子们都在2层、3层，所以我们上课前要把孩子安全地接到教室。
9: 我们每一届孩子的能力情况都完全不同，有视障的，有多重障碍的，这样的孩子他们找路是有困难的。
10: 今年是孙墨银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任教的第1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他，如今是孩子们最信赖的美工老师。
9: 小四班同学已经在教室里面等着了，他们都是很期待上美工课的。
7: 小四班是4年级吗？
9: 是，我们一个年级一般只有1个班。然后都是小班教学。
10: 北京市盲人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4年级仅有7名学生，孩子们有的是低视力，有的是全盲。
9: 不用着急，我们把红领巾系好看点吧。
10: 从2层的4年级教室到1层的美工教室，短短一段路，孙墨银总会牵着孩子们的手一步步慢慢走。13年来，他是孩子们前行的扶手，更是带领孩子们感知世界的眼睛。
9: 你要小心，千万别磕到了。认识吗？来，请进，找地方坐。
10: 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从未亲眼见过世界的模样，云朵的形状、天空的色彩、鲜花的样貌，都是他们无法通过视觉感知的空白。
9: 今天老师想教大家的是关于色彩的知识。首先，你知不知道色彩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11: 红、黄、蓝、绿、黑，好多颜色，就像打发了颜料盘。
12: 你想做 脚，想咆哮，想尖叫。这时我们可以试着深呼吸，或者安静待一会儿。
13: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种色彩，那此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呢？
14: 我想橙色。哦，
13: 我想黑色。
10: 这一刻，颜色不再是眼睛的独享，在孙墨吟绘声绘色的讲解中，赤橙黄绿青蓝紫仿佛一下子有了温度和表情，他们在孩子的指尖脸旁流淌着生命的光。
13: 有平静的绿色吗？
14: 开心
13: 快乐。他在生活中什么是金黄色的？你在语文课文里面或者是自己的阅读里有没有阅读到关于黄颜色的事物？
10: 低年级的美术课重在感知、启蒙与探索，而对于高年级的视障学生来说，美术课堂要做的是更高难度的创作。
13: 左边是黄色，中间是粉色，右边是绿色，现在你摸的是粉色，往左边是黄色，最右边是绿色。
10: 这一次孙老师和孩子们邀请我也一起体验，在创作之前首先把眼睛蒙上。
13: 这个花心它什么形状的？
15: 它好像，
13: 它上面是什么形状的？
15: 好像是个尖，
13: 上面是尖尖的，
15: 对，
13: 下面摸不到，对不对？
10: 没有视觉辅助，孙墨吟细致入微的语言引导成为了我们感知细节、构建画面的眼睛。
16: 我是通过这个手臂来感知桌子和我的距离，就是确实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瞬间人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一个花瓣，我都觉得我太佩服这些孩子们了。
17: 很放松
13: 哦，
17: 很放松，就是我特别喜欢做手工
13: 哦，
17: 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
13: 我当时在报特教的时候，实际上我突然看到了盲校，我很好奇，应该像所有人一样好奇盲人是怎么学美术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当我们改变角度去看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前卫，通过交流去体会孩子们的世界。未来也会一直做特教老师，一直教视障的学生。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孙老师独特的感官美育课堂，用感知打开想象力。其实让我看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用同一种方式去抵达未来、抵达梦想，而是愿意给不同的孩子多找一条路。
1: 没错，而这一套成熟的盲校美术教学体系的形成呢，是一代代像孙老师这样的特教老师们接力探索、薪火相传的成果。
1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术课程一直是特教领域的空白。199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魏凡正式入职拥有百年历史的北京市盲人学校，自此开启了视障儿童美工教育的探索之路。
18: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提高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所以说，就是这些一个优化的过程，要经过大概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哎，好的留下，那不好的淘汰，
10: 最终独创出适配盲校教学的闭眼备课法。
18: 老师要自己戴着眼罩完成这样的一个小教具。在制作教具的这过程呢，其实呢，它就是让我们老师能够找到这一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就是难点在哪里。尤其是对那些全盲的孩子，这个头要粘大熊猫的这个耳朵和眼睛的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在哪儿？这个就是难点。这些作品，这个就是典型的盲生的作业。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是吧？眼睛之间的距离长不了那么好。
10: 沉浸式闭眼备课，让老师精准捕捉教学难点，读懂学生的感知盲区。这套不同寻常的教学法，破解了盲童美术教学的困境。深耕美育多年，魏凡老师毫无保留，将自己探索的教学经验都传授给了后辈教师们，形成了老带新、传帮带的优秀传承。如今，一代代盲校学子在特色美育的滋养下，创作出了大量层次饱满、色彩丰富、构思精巧的手工作品。一件件作品陈列在校园的楼道间，成为了校园里最温暖的风景。
19: 因为我们本来孩子他就是喜欢有一个触摸，的一个习惯，一边走一边来触摸他们自己的作品，摸到自己作品，心里也会特别的自信开心。这其实就是我们美术 或者说我们美工的一个意义。

0: 所在，让他们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也能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
1: 看不见山河万物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守护与教导下，用双手创造出了美好，丰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教师节来临，他们也说出了自己心目中老师的样子。
2: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漂亮很温柔的样子，肤色应该偏白，因为听着她的声音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
3: 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有耐心，然后也高高瘦瘦的。
1: 纵使命运夺走了看清世界的眼睛，但从未夺走热爱生活奔赴美好的勇气。一代代特教老师以爱为灯，以美育光，弥补着孩子们的人生缺憾，赋予他们直面生活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2: 我想当一个主持人，因为我觉得朗诵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我更好的知道外边的世界。春，朱自清。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0: 央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余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体类占比近40%。
1: 从这样一个首次，我们能够看到服贸会的哪些变化？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中国服务的案例展。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本届服贸会啊，第一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这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个展区，而是有了一个中国服务整体品牌的展示橱窗。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啊。第一呢，就是在战略层面，把中国服务要做成继中国制造之后的国家新名片。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一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众多企业当中，二来呢，服务贸易经常会给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很难一下子对于中国服务有一个总体深刻的印象。而案例展呢，用140多个落地样本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出来，中国服务不是概念，而是可出海、可交付、可标准化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产业层面的意义看，服务它不同于货物，最鲜明的特点是无形非标，而且交付周期又长，采购方很难快速准确地判断出谁更强谁更好。那么案例展呢，就可以把技术产品转换成为场景方案，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和比较，还可以把项目经验转化成为标准体系，更好的来推广中国方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首次设立案例展的同时，还第一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和路演。案例展呢，要解决我有什么能出海的问题，而出海专区和路演要解决怎么出去合规的问题。这对于中小企业非常重要，过去出海信息不对称，对接分散，现在呢，就用标杆案例加专业机构一次性配齐，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第四呢，从国际合作的层面看，从展示服务转向了展示推广规则和生态，用统一叙事来减少国外采购方理解的成本，还有利于在 AI 治理、数据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上来争取话语权。第五呢，就是对服贸会自身来说，可以提升从对接到成本的转化率。有这140多个精选个案，采购商就可以快速的筛选供应商，联动供需对接、商务考察、投资促进等等配套活动，有望更直接地转化为交易成果。所以呢，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看见中国服务，认可中国服务，享用中国服务，从而让中国服务成为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新载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主持人，
0: 感谢藏宇。其实听了刚才藏宇的介绍呢，我有感受，以前我们说到服务贸易，大多想到的是金融啊、物流这些可以说有点高大上的领域。
1: 是。
0: 但是今年的服贸会上呢，刚才藏宇也介绍了，服务贸易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了。
1: 没错，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体验两个极具反差感的打卡点，一个是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硬核机甲，另一个呢则是香气四溢的非遗茶点。
0: 当科技遇上文化，他们是如何把好玩和好吃变成国际贸易新机遇的？跟着记者去体验。
3: 我现在呢是在2026服贸会首钢园的户外展区。哇，大家看我的身后，简直是把科幻电影的驾驶舱搬到了现场。这就是今天啊在户外展区名副其实的排队王，来自浙江展馆的 XR 极限挑战了。我前面排的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说今天啊我还没有排到能够体验我们的这个 XR 战机，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了现场的负责人，让他为我们讲一讲这背后的门道。
4: 我们这次是代表浙江来参展的。这个 XR 战车呢，它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款 8K 画质的一个大世界自由探索的一个游戏。像别的地方呢，包括迪士尼环球影城，大部分其实是它是播一个片子，播一个视频。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大型的 3D 世界，你在里面可以自由探索。我们现在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线下的这种文旅综合体，另外是景区、酒店，还有这个商场里面都是有在应用。然后我们这次服贸会是首发、首展、首秀。
3: 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魅力。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每一次心跳啊，背后都是影视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如果说刚刚在浙江馆啊，大家体会到的是速度与激情，那么现在啊，我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体会的就是诗与远方了。

0: 本届的发布会上啊，也是能我们展台能给大家每天三点啊都会带来非遗下午茶。大家看我手中呢，展示的就是延庆的特色臭鱼糕，还有流苏茶。
1: 这个归川八景呢，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三张居民片，还有延庆的自然风光作为这个归川八景的形。然后呢，馅料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这些特色物产为主，比如说我们延庆张山营的苹果、大庄科的板栗，还有我们珍珠泉的鸭蛋，包括还有我们香营乡的海棠果，这些都是我们延庆的物产特色，作为馅料。今天下午的下午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我们这个归川八景的状元糕，也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咱们我们延庆家乡的特色口味。
0: 可能很多人会问啊，吃吃喝喝怎么也算服务贸易呢？其实啊，这正是延庆区做的文商旅体展大融合的一个文章了。他们把原本分散的农产品和文艺记忆呢，打包成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服务。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都是发10000张宣传单了，都管用，让国际友人直接通过味觉记住了北京延庆。
2: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字服贸。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北京银行受邀出席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3: 作为服贸会连续6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继续全面支持和深度参与这一全球服务贸易盛会，以金融之力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4: 本届服贸会，北京银行将科技与文化相融合，将展台打造成为一个环抱开放的金融会客厅。全场沿一条隐形的城市中轴铺陈展开，展台上陈列的是一幅由北京中轴线基金会收藏的中国画长卷《北京中轴线》。
5: 这幅画作是由北京三中的孩子们自2023年9月起，历时4个月绘制而成。其目的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古都风华，我们用金融浇灌教育初心，这本身就是金融润城最好的注脚。
4: 在科技环廊区展示了来自14家科创企业的25件前沿硬核科技产品，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赛道。特别是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吸引很多参观者现场体验。
6: 这款产品呢叫 AI 的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它是通过毫秒级的步态算法来预测我们的每一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友好，可以支持他们去爬山、去爬楼梯，减少膝盖的损伤。
4: 展位现场还展示了北京银行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实践成果。北京台报道。
2: 在这一次服贸会上，连续7年参展的交通银行以数字交行融通未来作为今年参展的主题，
3: 集中展示了新时代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与实践成果。
7: 在首钢园区的金融专题展区，交通银行展台采用科技感强的全屏设计与智能操控技术，重点展示了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体系化布局，包括科技金融多层次服务体系、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普惠金融2通2贷产品体系、养老金融交银养老服务体系、数字金融场景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和其跨境金融综合服务优势。其中绿电交易贷产品方案充分彰显金融赋能首都绿电产业发展的实践成效。
8: 如果一个企业主客户他想购买和使用绿电，可以在交行申请我们的绿电交易贷，他可以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绿电的数据和情况获得相应利率和减免，以及贷款额度增加，从而为整个国家的碳中和、碳达峰做出我们的贡献。
7: 展台体验区还布设了视频型智易通机具，打造人机交互一体的智助服务新体验。现场同步推出享受币会买单消费满减活动。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民警在广安门内大街开展路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的骑手明明随身就有头盔，但是说这个头盔淋湿了，干脆就直接不戴了。
3: 对，有而不戴。另外呢，在检查中呢，合法载人的问题呢，也是检查的重点。
4: 眼见民警执法，立马靠边停车，取出头盔，

0: 戴在头上，绑好系带。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广安门内大街，而像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样随车携带头盔却并未规范佩戴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骑车人把不戴头盔的原因归结到了天气上。
1: 咱头盔咱不戴上，怎么没戴下去？
2: 焦了，这边下雨。
1: 啊，湿了是吧？刚湿的。
2: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焦了。
1: 啊，下回啊，这样您看着天气预报，咱给拿着身上，是不是？
2: 行行。
1: 或者您拿家去啊。
2: 啊，行。
1: 您那不行啊，咱装一小箱吧，是吧？咱搁里边，那不就不湿了？正好这下雨，您雨衣什么都能放里边，对吧？啊，再提示您一下，如果咱装箱子的话，后边咱不能超过30厘米啊，咱们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就可以了啊。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也让头盔独自淋了雨，
3: 有湿了，
1: 有也湿了啊！前两天下雨给浇湿了，
3: 对，
0: 没有做好防雨工作，导致头盔无法佩戴。骑车人可以更换其他的交通方式，一味侥幸冒险不可取。此外，车上加装的这个小棚子同样也是安全隐患。
1: 咱把这牌都挡上了，是不是？你看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撩起来能看见，是吧？平时咱送孩子用是吧？
3: 对对对，要摘了。
1: 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不让装这小棚子啊？您这一下雨一刮风。兜风，对，您一兜您就这把一歪点摔着了，是不是啊？回家咱别装这个了，好吧？
3: 该摘了、啊。
0: 这个加装的棚子看似贴心，能够遮风挡雨，实则很容易干扰车辆平衡，导致骑车人摔倒。如果再叠加上未佩戴头盔的因素，还会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
1: 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车辆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12元的罚款啊。第二，咱这个非动车遮挡号牌了，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对您警告啊。那下来尽快把这拆了。
0: 接下来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仅没有佩戴头盔，而且还超出了电动自行车能够承载的乘车人的年龄上限。
1: 知道咱们北京市的这载人规定吗，先生？
4: 知道，16岁。
1: 啊，对，咱后排只能搭载16岁以下的，咱接送孩子没问题啊，成年人咱不让带。哎，先生，您跟您说一下啊，您这车牌咱是有点脏了啊，是不是最近下雨溅的泥啊？这都是。
4: 对对，昨天下雨溅。
1: 啊，回头咱给他擦一下，好吧？啊，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根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第87条第3项以及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20元的罚款啊。
0: 雨季出行，防雨防护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更不能打折扣。头盔妥善收纳，规范佩戴，合法载人上路，不额外随意加装，安全的底线绝不能松懈。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还注意到部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准备的这个头盔呢是运动头盔啊，他们说这个头盔头部不是镂空的吗、
6: 嗯、
5: 又
6: 透
5: 气又轻还好看。
6: 嗯，可是这样的头盔啊，你说哪儿都好像你说的又透气又镂空的，但是它不适合复杂的交通场景。
0: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两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先后拦下。
7: 这个头盔不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8: 针对用户痛点，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9: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啊，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8: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9: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8: 北京台报道。

0: 那这一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
1: 它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2: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3: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的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2: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4: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2: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3: 做 AI 客服，它不是简单的把大模型往那个客服中心一接，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是背后是一系列的工程化落地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出台呢，是给它建立一套相应的一个标准，然后倒逼企业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规范。它可以甚至是推动这个企业发展创新甚至是高质量提升自己业务水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2: 北京台报道。
0: 很多朋友随身的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充电宝，这是大家常备的电子产品，但是它隐蔽的安全隐患常常被我们忽视。
1: 是的，最近在大兴区就发生了一起充电宝起火的居家火情，造成财物受损。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5: 刚才啊，主持人所提到的这起事故，就是在8月23号发生在11:43的这样的一起火灾警情。事情的缘由啊，是住在大兴区的张女士啊，在家像往常一样给自己的 iPad 连接上了充电宝，但就是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举动，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几分钟之后，好好的充电宝突然冒起浓烟，最后直接自燃了。
6: 接警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到场后发现，设置充电宝已经完全烧毁，平板电脑被烧穿，地面残留着明显的灼烧痕迹。据了解，这款充电宝是张女士2024年网购所得，使用频次也并不高。
7: 据事后呢，我们当场了解那个报警人，然后他说是充电宝是在2024年进行购买，然后在这期间呢，然后是也是摔过也是碰过，他那个外壳有过起翘。充电呢会使这个充电宝或者手机这种电子设备，会变成发热发烫，加上呢，当时他往那个充电宝上放了点平板，放了点其他的那些东西可燃物，堆积在一，对，都。 都压在了上面，堆积在上面，啊，导致这充电宝一直在热，一直在热。
6: 刘磊介绍，充电宝起火逃不过三大诱因，其一是过度充电，其次是摔碰挤压损伤，最后是高温散热不畅。本次事故中，充电宝叠加平板充电，散热空间受限，最终引发火情。如果所购充电宝还是不符合新国标的，那热失控风险将急剧上升。
7: 当时呢，在现场我们在了解报警人这个具体的充电宝情况，然后他说他这个充电宝是有携带3C， 后来呢经过我们仔细发现，他这个地方他把这个 C1 错认成 3C。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那个 C1 认证呢，是属于那种欧盟认证，然后是属于它有带有那种企业的自我证明。然后呢，像这种新国标 3C 认证，是咱那个国内在2024年开始强制性然后颁布了一个法令，会具有更高的防火等级。
0: 是的，首先要买对。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买充电宝啊，就看这个好看啊，这个小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1: 注重它的功率什么的。
0: 小这么小的一个充电宝，你知道它一旦发生刚才说到的热失控速度有多快，破坏力有多大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呢，真实的感受一下，同时呢，也学习一些正确的处置方法。
5: 那接下来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这充电宝在遭受外力破坏之后，它产生自燃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大。
7: 行，现在由我为您操作。然后首先呢，您没做防火，您先离开。
5: 这我也害怕，咱们先站远远的来看一看。
7: 我把这个充电宝完全拆解一下，主要组成呢就是一个充电组电芯儿，然后还有这个电路板，不同的充电接口，主要有这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呢，其中热失控着火的部位呢，就是这两个大块电池包。现在呢，就由我利用我手上这个哈利根破拆工具，对这个这个充电宝进行穿刺的破拆工作。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锂电池正在持续的放热发烟，热失控反应之后，它有可能会瞬间燃烧，也有可能会在1分钟以内进行完全燃烧。
6: 从穿刺开始到产生浓烟，充电宝的热失控状态得用秒来计算。刘磊介绍，如果充电宝遭遇过穿刺、磕碰、外壳起边，应该马上停用。如果遇到充电宝冒烟起火，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
7: 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干粉灭火器，首先呢，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工具，然后它只会是扑救一些表面的，因为锂电池的热反应是电池的内部，它会持续放热，所以说干粉灭火器是行不通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工具，把这个热失控的充电宝然后放到这个冷水里面，然后进行浸泡降温。
5: 现在啊，大家伙买充电宝很多都是直接网购的，那在网购的时候打开网络页面，打开网络商城，哪些重要的信息您需要及时查看呢？
7: 咱们选择充电宝的同时呢，要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新国标的 3C 认证，然后尽量选择大品牌，不要选择三无产品。
5: 其实啊，在使用充电宝的这种场景，我们总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东西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甚至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们也希望千万不要小看了随身携带的这份充电隐患，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为您了解充电宝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多的帮助。
0: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
1: 是啊，阳台的叶片背后，街角的落叶堆里，都藏着一群隐秘的朋友，他们悄声无息，却与这座城市同频呼吸。
8: 在北京，花园城市绝非简单的绿化堆叠，而是对古老园林智慧在现代都市的传承与重塑，让曾经皇家禁苑的自然之美演变为如今全域交织、无界共享的花园之都。你可能从未留心过，自家阳台上的一盆怒放的月季，就是一座精妙绝伦的微观生态王国。微距镜头下，一场农业奇迹每天都在花叶间悄然上演。这是蚂蚁，一种擅长放牧的蚂蚁，它们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豢养着近百只羊群。蚜虫，蚜虫吸食植物汁液后排出的甘露是蚂蚁最爱的美味。为了在庞大的糖分中萃取微小的蛋白质，它们必须将大量无法吸收的糖水排出体外，而这正是蚂蚁梦寐以求的能量源泉。 相比于可遇不可求的花蜜与熟果，蚜虫排出的蜜露如同坐落在叶片上的天然加油站，稳定而甘甜。为了源源不断地喝到甜牛奶，毛蚁成了最尽职的牧民。他们不仅不会伤害蚜虫，还会定期用触角拍打按摩，刺激蚜虫分泌

0: 遇到天敌，毛蚁会化身卫士，誓死保卫羊群。风雨来临，他们甚至会把蚜虫搬到安全的叶背避风。如果说阳台是花园城市最小的细胞，那么走出家门，在立交桥下的空隙、社区楼宇的夹缝、胡同口、小区旁，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夜幕降临，当喧嚣的都市渐渐入睡，另一群居民开始泛舟于暗夜的绿洲。城市中的口袋公园里，刺猬从落叶堆深处探出脑袋。刺猬对城市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草坪边缘留出一块没有铺硬质砖的裸露泥土，它冬天就能打洞安睡。落叶不要扫得一尘不染，那是它寻找蜗牛和昆虫的深夜食堂。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降尘替代高毒农药，它就不会误食中毒。通过城市更新，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废弃地变成了数以千计的口袋公园。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这些微空间治理的用心，让公园拆除了围栏，也拆除了人与自然的隔阂。在无界开放的花园里，绿意触手可及，每一个隐秘的朋友都能安心安家。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四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五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经常坐地铁一号线的朋友，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大望路、国贸、永安里等一些车站里新添了一些服务？
2: 这些服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您赶路上班的途中不饿肚子，不仅满足需求，还可以给您创造体验。
3: 现在快到早晨的8:30了，那地铁站里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里就是一号线国贸车站的站厅，在站厅里我看到了一辆红白相间的餐车，那它就是上周刚刚在这里上新的地铁早餐车。那么热腾腾的帕尼尼配上豆浆或者是咖啡，大约呢在10元上下就可以搞定，在这对于早八人来说实在是太香了。
4: 来到就买，扫码就可以拿了，不用等。通勤都很方便，
5: 我很少吃这个东西，这方便嘛，就买了一份。
6: 新投放的早餐项目呢，将在北京地铁布放60台餐车，目前呢已在1号线、8中线的大望路、国贸、永安里、2号线建国门、10号线的金台夕照等5座车站7个点位率先开张迎客。餐车呢放置于站内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所有在售的食品呢均由地铁站附近的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现场仅进行售卖，从源头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与食品安全。
3: 如果你以为地铁内只能买个饮料、买个零食，那就可有点小瞧他们了。这些年呢，在地铁内便民业态正在持续的丰富当中。用官方的话说呢，这叫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体验。
6: 目前北京地铁在全网布设的便民设施呢，已经超过了3000台处。覆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98%。以国贸站为例，已经覆盖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多种业态。
3: 通勤路上顺手解决的不只是早餐，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那北京地铁在过去的5年当中，便民服务设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预计到15、5末，这些便民设施每年服务的人次将突破3400万。也许就在明天。您路过的那一站又会解锁新的惊喜。
1: 小提醒啊，车厢里面大家不要吃东西，到专门的地方吃完了以后肚子饱饱的再去上班。
2: 是。
1: 好，说到吃东西呢，生活当中我们

0: 我们听到过一些这个说法，说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这说法流传很广。那么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推高我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损伤我们的血管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管控胆固醇呢？
1: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那专家首先特别提醒，扔掉蛋黄就等于扔掉许多宝贵的营养。
2: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2: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4: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0: 专家说了，蛋黄并不是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
1: 没错，专家还讲了，蛋黄除了胆固醇高，其他都是优点，所以蛋黄不是罪魁祸首。真正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推高胆固醇、损伤血管的饮食习惯。
2: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4: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2: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4: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近日沪昆高速萍乡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的 SUV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它车顶行李箱突然脱落了，更绝的是他现在也不想得怎么回事啊，这个行李箱里面竟然装了20000块钱的现金，瞬间就散落在高速路上。
1: 这可真是意外突发事件，接警之后呢，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5: 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
6: 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隔离到安全的区域。
5: 巡逻民警分成三路，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7: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8: 放在箱子里面，那样包起来的。
5: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9: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7: 18700多少钱？
9: 18700，还少了1300。我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5: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挡牢货物，与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0: 最近在大连三路公交车上，一位中年女乘客突然晕厥，
1: 司机果断变道，公交车秒变急救车，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救援展开。
10: 这名女士已经口吐白沫，呼吸特别急促，她的爱人呢向我求助。
2: 见情况危急，公交司机孙向南征得全车乘客同意后，决定临时更改行车路线，驾驶公交车直接赶往附近医院。由于事发路段车流密集，孙师傅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求助。
11: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警情处置预案，调动周边最近最快的警力，沿途引导保障，就是确保让患者以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
2: 很快，一辆警车赶到现场鸣笛开道，沿途社会车辆纷纷主动避让，公交车一路疾驰，仅用10分钟就顺利抵达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诊断，这名女乘客是因为缺钾引发了晕厥与呕吐，经过及时对症治疗，患者病情迅速缓解。
0: 最近咸阳有一个小男孩坐公交的时候呢，睡着坐过站了。驾驶员发现之后联系了他的家长，而且还联动同事们接力护送。
1: 孩子平安到家，这一路有无数陌生人为他爱心接力。
2: 事发当天，咸阳20路公交车驾驶员段一波像往常一样执行营运任务。当车辆行驶到能源学院站时，一名小男孩突然慌张地走到驾驶室旁，称自己不小心睡着坐过站了。
12: 我然后就问小男孩，你说你在哪里下车？他说在七里铺。我就安抚他说，你不要着急，文林学校那边还有返程车，可以送你回去。
2: 段一波没有让孩子自行换乘，而是细心核对信息，安抚情绪，提前和家长沟通报平安，确认好等候地点后，他第一时间对接返程同事，稳妥完成孩子交接。在两位公交驾驶员的细心守护、无缝对接下，男孩顺利抵达站点，平安回到了家长身边。
0: 另外还要提醒家长，这孩子呢好奇心比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肢体被卡等等意外情况。
1: 近期在江苏常州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儿童被火锅锅圈卡住。
13: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
1: 摆至200米处引发附近村民恐慌。
14: 据法新社报道，勒沃托洛火山8号仍在持续喷发，火山灰柱不断升腾，岩浆沿山坡向下流动，已逼近当地居民的农田和传统村落。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覆盖在周边的植被上，居民反映火山灰已经引发咳嗽、眼睛红肿等健康问题。据了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0: 回到北京来看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只有14摄氏度。今天晴朗少云，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1: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9月7号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开幕盛典在东城区举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市级有关部门领导及东城区领导孙新军、刘胜国等领导嘉宾出席。
1: 本次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盛大开幕。开幕大秀上，劳伦斯许首发呈现刘洛秀工艺高定作品，其灵感源自青铜礼器的庄重秩序与天坛祈年殿的建筑神韵，同时携手南京云锦博物馆定制大洋花庄花段、铺垫花等庄花之物，织就华美的东方意象。本季时装周自9月7号持续到17号，将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以首发首秀全程联动、即秀即购深度融合，助推首都时尚产业升级。其中，主会场王府井步行街极具跨界主题发布与国际品牌首发，各特色分会场精准聚焦细分赛道，构建起覆盖全城的首发经济高地。
2: 我们这次时装周依然坚持是国潮范儿、国际化、首发首秀与商业转化的这个特色定位，来打造一个首发经济的高地。这次打造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100多家的商业综合体参与，然后其中有近1000家的品牌店铺来参与。其实我们也这次升级了票根的领域，然后这个形成了一个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产品，然后打通这个流量消费的一个链路。
3: 本季北京时装周啊，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那么我们力求在一个更广阔的坐标系中呢，来重新定义我们首都时尚的边界与能量。我们把主会场是扎根在王府井的步行街，那么这种主会场加上特色会场的这样一种发布模式啊，我们日趋成熟。而这样呢，实际上就让我们的时装周不再是一个传统的 T 台，而是呢真正的融入到了城市之中。
0: 聚焦社会热点，回应群众关切，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将姚云等13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监督的议案列入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加强监督。请看报道。
1: 西城区17届人大常委会48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区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询问现场，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代表围绕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共治体系、打击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等踊跃发言，积极追问。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梅英，区委网信办、区教委、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团区委、区妇联及西城公安分局等8个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坦诚主动回答询问。会上还对区政府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总体情况和重点问题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区人大常委会将结合审议情况提出审议意见书，交区政府研究处理，强化跟踪监督，共同守护未成年人清朗网络空间。此前，为做好有关议题的准备工作，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先后深入辖区部分小学、网上服务场所、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和西城公安分局视察调研，依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月活动开展线上调研，共回收调研问卷5068份，通过综合问卷分析报告，认真汇总视察调研情况，提炼形成问题提纲，为开展好专题询问奠定基础。
0: 近日，西城区关爱明天、法护成长、普法学法近万家、95普法起新篇、家庭学法第一课活动在北京大观园举行。本次活动是95普法开局之年首场全区性普法实践活动，将反诈宣传列为第一课。
4: 它有一个温暖的名字，法治守护山河静好。

0: 活动现场，法治诗朗诵、学法手续、向阳成长，以青少年视角传递守法理念，反诈主题相声一网打尽，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露常见诈骗套路，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提升了反诈防骗意识。在普法市及亲子互动区设置了法治飞行棋、法治小游戏等环节，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体验。
1: 关于未成年人网络实名登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选 B。
2: 答对了，
1: 挺好玩的。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关于相关于法律的这个通关卡，读完了有很大的成就感，还是可以的。
3: 觉得孩子是在课堂之外，然后又学到了好多的这种法律的知识，让孩子呢弥补一下这种校外的这种空白。
0: 普法志愿服务区内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区妇联发布法治剪纸、法治风筝文创等家庭志愿普法服务项目，区司法局同步发布普法进万家志愿活动项目。
4: 你看我们创作的就是青少年喜欢的小画作，加上咱们普法知识的一些内容，我们用传统的文化来普法，既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性，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好。
5: 今天带了一些最新的宣传单页，首先是十个凡事，这个是高度概括了这个各类诈骗手段，然后呢文字和语言都是简单直白，能够帮助群众迅速的判断，然后有效的防范被骗。
0: 全区15个街道、150个普法学法志愿家庭、景区游客以及普法责任制单位共计500多人参加活动。公爱明天、法护成长、普法学法进万家系列活动自85普法期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多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品牌。95普法期间，西城区将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法治育人体系，为更高水平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贡献力量。
6: 今年6月起，北京市普仁医院正式开设健康管理门诊，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开诊，专门为市民提供体检报告深度解读与健康管理指导服务。门诊旨在填补体检与临床诊疗之间的衔接空白，帮助就医者厘清指标含义，评估健康风险，规划后续就医路径。
0: 普仁医院健康门诊由专业医师提供一对一咨询，覆盖指标解读、风险评估、生活指导和专科转诊。开诊以来的咨询者以三高问题的中老年人居多，也有年轻上班族咨询亚健康与结节问题，持外院报告同样可诊。需进一步治疗者，医生可现场协助预约专科。目前5到6成咨询者已通过此渠道对接治疗。
7: 我觉得健康管理门诊跟其他的门诊确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是比较具有针对性，更加细致。这儿的医生给我看病，他是会耐心的给我解答一些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结果呀，还会专门给我设置怎么运动的方法，怎么进行饮食，还有一些复查的方法，所以这样我也很安心。
0: 健康管理门诊强调整体评估，结合年龄、生活习惯和既往病史，综合研判多项指标，给出贴合个人状况的健康方案，避免了盲目挂号就医。未来医院计划扩大宣传覆盖面，深化与体检中心联动，并探索多学科会诊和线上报告解读等延伸服务，构建更系统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
8: 传统的医疗呢，更多聚焦的是疾病的治疗，但现在大众的亚健康啊，还有慢病的年轻化已经成为趋势。那么我们开设这个门诊的初衷呢，就是要把这个医疗关口前移，使患者呢能够读懂体检报告，精准的呢识别一些隐形的风险啊，然后科学管理的他这个疾病，让大家呢少生病、晚生病、不生大病，这也是我们开设专科门诊最核心的初心。
6: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6: 天桥到底有多高？
7: 就是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的一个分割。
6: 东北亚桥究竟差点？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景三有桥曰天桥。实际上在原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永定门这个位置有了火车站了，天桥市场逛游艺园，因为天桥那边有打把式卖艺的，有在仙坛里头也有这个游艺园，也有人去逛天坛的，是吧？所以呢，哎，这块非常热闹，那么就交通就铺到了这儿，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它就是一个平桥。
1: 而在1934年，当时为了扩宽正阳门到永定门的道路，天桥就被彻底拆除了。出了南锣鼓巷南口，往西边走两步，就能看到一片砖石构成的遗址，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北京段的两处遗产点之一澄清钟闸。它还有一个名字，东部鸭桥，可这桥在哪儿呢？这事儿还得回到2007年玉河的考古发掘。
2: 就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啊，发现有石条。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那个所里呢就决定啊，就对它进行抢救性发掘。随着我们发掘的进程啊，就整个的石桥的那个面貌就逐渐的就出来了。
1: 专家敏锐地推测，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消失了100多年的古老玉河的东部鸭桥。于是施工现场变成了考古现场，一段古老的河道慢慢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2: 这块石条呢，实际上呢是东部鸭桥的石条，就是它桥面石。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就是石条呢是露出来一部分，在它桥头的一侧呢，就桥头上面的引桥上面呢，当时还孤零零地屹立着非常小的一个建筑。
1: 您眼前的这两堆石头，咱姑且管它叫桥吧，在明朝的地图上咱就能找到它，那会儿叫步梁桥。估计因为明朝时地安门附近的布店粮店扎堆儿，这桥跟着叫了这名字。后来还有过布梁、布梁多种写法。不过这座石桥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啊，桥面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了两端残破的桥头燕翅，也就是一座桥桥面下坡向两端坡度慢慢变缓的地方。
2: 这个石桥呢，它总的长度呢就是47米，还要多，宽呢是16米多，但这个16米多呢，并不是这个桥的全部宽度，因为在它的南侧呢是压在平安大街的步行道上。当时在发掘桥的过程中啊，我们在一块儿就商量呀，就是有桥，它肯定要有河嘛，我们就在桥的它的北侧，我们就追它的燕翅呀，逐渐的就发现了元、明、清时期的它的博岸和河道。
1: 步梁桥充满了漕运的商贸气息，它为何改名叫了东部鸭桥？到底谁又压住了谁呢？
2: 它为什么叫东部鸭桥呢？因为在我们北海这边呢，还有一个叫西鸭桥，就说它的皇城的北城墙啊，把这个西边这个桥啊压住了，这个东部鸭桥啊是在它的墙外面没压住，所以这叫东部鸭桥。
1: 作为运河上的桥闸，这座东部鸭桥有着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桥下的澄清钟闸，在下游啊还发现了澄清下闸。而如今这座古桥东部鸭桥，在考古中还保留了一项明朝时很有人性化的小发明。您看，就是这几块大石条，您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吗？其实它就是最寻常不起眼的下水道篦子，地面上的水通过石板上的眼流入下面的水槽，再流进玉河之中。但亮点在这儿，您看这个横挡在篦子前方的石条，它巧妙地挡住了意外滚落的大号物品，防止落水或者污染水源。古人的智慧往往就在点滴之间。而马上要出场的这座桥隐藏得很到位，就在东安门大街与东皇城根大街、河沿大街交汇的地方，有一座下沉两米

0: 米托的地下公园。鲜为人知的是啊，史料中明确记载，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的官员通往紫禁城的必经之路。这个地方地名叫东安门。俗话说，北京的城门是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东安门就是皇城的四座门之一。东安门跟咱们常见的城门不一样，其实它本身是一座大殿，前后门打开就成了穿堂的大门，而遗址上这些长方形的石块就是大殿里柱子的地基部分，学名叫柱础。不过今天专家们敢斩钉截铁地断定它就是东安门，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也是一座运河的潜伏者。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河的踪迹，证据啊就是这些大石条。
1: 我们桥体一般都是平行的嘛，到了雁翅位置两侧向外摆了嘛，像两侧像成喇叭口一个形状嘛。而雁翅那个一般雁翅都是使用那个滚墩石嘛，就两个圆滚墩，就是这样，基本上你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地儿是个桥。
0: 根据复原，这座东安桥就在东安门的西边，也就是说在东安门里。为什么这样设计呢？要知道明朝初年修建北京城，围着紫禁城建了一圈内城一圈皇城，然而明成祖朱棣的皇城墙没盖两年，东边的这一面就被他孙子明宣宗给拆了。1432年，明宣宗下令把原本建在河西岸的皇城墙挪到了河东岸，把通惠河的这一段彻底纳入了皇城的范围，成为了皇帝一个人独享的河。从此之后，通惠河也就有了御河的名字。因此东安门遗址这几块雁翅的位置很显然就在门里，正是河道在皇城之内的证据。明清两朝的官员们每天都会经过这座桥进宫上班，所以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皇恩桥。

0: 为了锁住龙王，修了一口井，上面还盖了岳飞庙。龙王苦苦哀求：“您什么时候伐旧了，修起桥翅来，你就能出来了。”传说里说呀，其实这地方压根没桥，姚广孝还特意起了个名字——北新桥，永远不会旧，龙王也就永远出不来了。但这传说实在有点扯呀。我们一翻老地图和古书，明朝的京师五城方向胡同集里有南边的板桥胡同，但压根没收录北新桥。画的最详细的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绘制的，周围胡同的名字都挺全，唯独北新桥仨字儿没提过。但是1740年到1750年的几张地图里，我们找到了，有的叫北新桥，有的叫新桥。可见这名字可能在清乾隆年间才刚刚出现，所以叫新桥。那到底有没有桥呢？我们要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在北新桥的南边有一条胡同叫九道湾，还有一条胡同叫板桥。这说明什么呀？这地方当年有水呀。您看这张1752年外国人画的北京内外城图里，很显然北新桥东南这片区域很不规则，是有小水湾的。所以说呀，北新桥在清朝中后期很可能就是一座在板桥的北边新搭的桥，后来这边水慢慢干涸，周围也变成了胡同，北新桥桥没了，就留了个地名。可这事儿真跟龙王和姚广孝没什么关系。
1: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守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绘尽山河磅礴，藏尽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2: 5年大修，独家跟拍，百福穿云，穹顶蝙蝠真有100只吗？精美经幡修复环境到底有多严苛？重塑金身为何分秒必争，分毫必较？科技护航破解怎样的修缮难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万寿寺的疗伤笔记。
3: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品味，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烦心事儿。说起来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们家门外的四块电表有关。徐女士说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跟社区、物业、供电部门反复的沟通，已经快俩月了，但是心里的疑惑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徐女士的烦恼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钟里，这里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徐女士。那徐女士跟我们讲述啊，说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 对，就是我们家门框上四块电表，
3: 防盗门啊，我需要一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您家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是有四块并排的电表。
2: 对，
4: 徐女士告诉记者，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二手房。
2: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2: 就有，对。
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2: 对。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这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在艾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4: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2: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4: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2: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2: 他们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就是说只移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 那物业怎么说呢？
2: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沟通了好多次，你想想都两个多月了，6月25号就开始沟通的，就开始一直就时不时的每周都在这样说。
4: 开始的沟通让徐女士觉得移走电表这事儿并不是不可行，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多月过去，自己也做出了让步，可电表还是没法移走。
2: 当初也是说给移没问题，后来呢就是涉及到就是仪表，后来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1: 这四块电表哪一块
2: 有一个是公用的，就是这个证明，这就是三家，
1: 另外正好就是你们这
2: 一层的
1: 三户。
2: 对，
1: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用电的电表。
2: 对，整个这18户。
4: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但因为仪表的诉求强烈，徐女士说自己家也做出了让步。
2: 后来我们就是晚辈呢商量呢，就是说嗨，钱我们出了就出了吧，只要移了就给头顶上给它移了就行了。
4: 可让徐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愿意出钱，这电表移位的事情依旧难以推进。
2: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怎么着，就来回扯了这问题。最终给我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4: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2: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儿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又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移哪又不影响他家。
4: 一层三户，只有自家门框上顶着四块电表，徐女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移表。
1: 对，那二楼的也是电表在这个门上面。
2: 对，二楼的也是。
1: 那我们现在过来来二楼看一下，二楼也是这样，你看，二层也是这样，他家相当于没换。但我问您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
2: 对，
1: 那有没有说这个户型的移了的？
2: 有，
1: 啊，也有。
2: 我觉得都我了解的，你看我们都转完十七号楼两个就是心仪的，还有19号楼，我这手机里也有，就我走过的呀。
1: 嗯，
2: 就最近新安的门的都移了。他能做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咱就是说固定的，你人就焊死的做不了。
4: 在徐女士提供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有其他单元的三户居民电表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是四块在同一侧，有的是两两分组，一侧一组。正是这些发现坚定了徐女士要移表的想法。
2: 如果就是说他焊死到上面没用，这一个小区就没人动过，我肯定也就死心了。你，他物业的都跟我说，我19号楼我刚移了的，你等着半年以后我给你移。我说你半年以后我移什么呀？我这马上装修，你这好事你为什么不提前做呀？
4: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徐女士对此也难以释怀。
2: 聊着聊多了，反正有的同事就说啊，你这新住户来了，你就这那个的。我说我新住，我也是这个居民的，能解决的，你为什么不为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你现在有这条件，
1: 嗯，
2: 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能给我移一批，你就想办法移了呗。
1: 嗯，
2: 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0: 徐女士的想法是啊，这几块电表就算移了位置，也不影响别人使用，而是给自己呢带来便利。只要自己愿意出钱，别人没有理由去反对啊。同时，她还提到了说，同一个小区里有住户的电表位置啊发生过变动，所以她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不能移这个电表呢？那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小区，展开了实地走访核实。
1: 听这个徐女士说，就说像您家这种情况的也有，
2: 对，
1: 并且人家是把这表移了，
2: 对
1: 啊，他们是移到哪里了呢？
2: 一个是有的就移到这个门框的侧面。
1: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那就是说他们移了的是怎么移的呢？
2: 这人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告诉咱。
4: 为了弄清实情，帮助徐女士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在小区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二单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表确实啊，位置是不一样的。您看这个二单元的这个户型的电表，是在它的一个侧面，哎，它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框子。这个小一点啊，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电表是本来就在侧面啊，还是从这个地方移到了侧面？
5: 不知道，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1: 啊，好，谢谢。从这一户居民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再来接着走。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单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侧面的墙上。我们过来问一下这一家啊。啊，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就在侧面啊，还是当时是从正面您这边移的？
5: 我家一直就在这儿。
1: 哦，就没移。
5: 我住过来就在这儿。每个楼栋跟每个楼栋不一样，它隶属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电表按的地儿就不一样。
1: 哦，就当初的位置就是在侧面。
5: 对，反正我记得就是在这儿。
4: 这户居民回忆，从父母搬到这里已经住了快20年了，这期间电表肯定没动过位置。不过徐女士还告诉记者，小区还有住户完成过电表移位。随后记者也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户。
1: 那徐女士告诉我们呢，是有移过电表的这样的居民。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20号楼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确实是有两个在旁边，然后另外在门的侧面的楼梯下方的墙上还有两个。我们来问一下，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啊。你好。
4: 记者敲门后无人应答，因此我们也无法核实这几块电表到底有没有经过移位。
0: 我们的记者啊，不止一次到了现场，始终是没有联系上这户居民，所以也难以核实是不是有电表移位的情况。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先后联系了社区、物业还有供电部门。那为什么徐女士想要移电表的诉求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表到底能不能移？有没有人移

0: 过，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的情况。
1: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所有的323个楼，咱小区103个单元，除了塔楼，基本上都是这样。
2: 有遗了的吗？咱先说有遗了的吗？
1: 我来以后我没听说过。
3: 他说的那个是20号楼换的，那怎么？
1: 我来了11年，我没听说过那儿换。
3: 没听说过那儿换？
4: 社区书记告诉我们，小区里电表箱的位置从建设之初就是有区别的。
5: 您应该能发现一下，就是您这儿您看一下。
6: 我觉得他当初这个房子他睡的时候，如果这种大个儿的这个电表箱的，他应该都放在边上。如果这个电表箱小的，他都放在。
3: 您发现这规律没有？
4: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确实电表箱不在门上方的几个单元，一层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小，而徐女士家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大。
6: 她当时这个建房验收的时候，应该是按这个来的，
3: 因为您看电表它很非常专业，社区它我们没法说它电表能不能换，
6: 这个具体情况待会儿供电局既然说他们来，由公安局来解答。
4: 随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7: 你好，就我刚才打的电话，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就是有居民反映说想挪电表，就是我们想就是您过来给看一下。
8: 我们这看过好多回了都。
4: 显然这位工作人员对徐女士家的情况并不陌生，
8: 当时那个安装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要说挪的话也可以挪，但是当时这个楼道啊它跟别的楼道不一样，就是那个往别的地儿挪吧它又不合适，就挪哪儿都碍事儿，这么个情况。他不是说是像别的地儿，要是有个不碍事地儿，咱们随便都可以挪。咱物业师傅等于一块儿看了，也想办法说是把它拆开了，分两个地儿放。那会儿也想这方案来着。
7: 那后来这个方案是怎么回事？
8: 因为涉及到部门比较多嘛，应该是我们一部分物业负责一部分，因为我们供电公司来说，只涉及到这块表嘛，其他的那个像那个表前线、表后线就属于咱物业这边，就是用户委托物业来这处理的这一块部分了啊。
7: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挪这个电表你们可以挪，但是要放在哪里，得需要物业来找地方放。
8: 对，因为当时公共区域嘛，公共区域肯定得符合那个。谁都别碍事儿是吧，让物业管理嘛，统一管理还好管理，不能说我想挪哪儿就挪哪儿是吧。
4: 听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挪表这事儿从用电安全上来讲是没有障碍的，国家电网也并不反对，只是需要物业做好选址。那物业沟通的情况又如何呢？
9: 全体业主得做表决，这是原有设计就在这儿，那是全体业主的设施设备，你要挪的话就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现在这个事儿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接到两个业主向我反映不同意挪。
7: 那就是咱们这一栋楼的有业主不同意。
9: 对，人家怕挪了以后影响搬家呀，影响出行。您过来看。为什么刚才我给你看？这都不具备挪的条件。你说你放哪儿给人家？你放在2楼，人2楼还不干呢。那将来搬来搬东西，搬来搬去的，
7: 就没地方挪。
9: 对，不具备条件，它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你说解决居民问题是咱们应该做的，
7: 对啊，
9: 但你得有条件啊。你说你它原有设计它就在这儿，说是这几家的业主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要放在那儿，就公共区域了，就涉及整个楼的业主的利益了。其实矛盾点不在物业。物业是做服务的，他不能决定这表在这儿或者不在这儿，在那或者不在那，物业没有这权限。
4: 物业告诉我们，他们的选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对此社区表示，
1: 我首先区域来说，我们愿意配合您去这个干这个活，您有这个意愿没问题，我们去帮您做的，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做民调，就居民工作，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征集居民的意愿。那如果居民不同意或者怎么着，我们做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自愿的，不是说比如我想换，但是有人比如说有人不同意，这是人家的电表，那我不能强求说您必须得同意，您说对吗？
0: 在这儿呢，咱们来捋一下各部门的回应啊，就是这个表在技术上能不能移？供电部门说了，说可以移，但是需要物业给协调一个可以安置4块表的空间，同时表前表后的施工也需要业主来委托物业去完成。那这4块表为什么始终没有移呢？物业说了，移表是需要做民意调查的，而民意调查没有通过，这跟徐女士之前给我们讲过的这些事情经历啊就吻合上了。那徐女士心里的疑惑其实还是 没有解开啊。就是一个呢是，既然供电部门说可以给仪表，为什么这个仪表还得自己去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仪自己家门口那几块表，为什么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呢？针对徐女士的困惑，我们也邀请到了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陈凤山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
10: 相对来说，等于前后有两道坎儿。一道坎是说这个费用问题，
11: 对，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4: 对于这笔曾让徐女士难以接受的改造费用，陈老师也对费用的构成做出了分析。
12: 人工肯定不收费，表肯定不收费，但是挪所导致的，比如说重新走线呀，甚至要开槽啊，这些可能会有些成本。但是这8000块钱到底是供电部门报的还是物业报的呢？
11: 物业，
12: 包括一些恢复原状的这些重新刷漆啊，
11: 那刷漆倒
12: 涂浆啊，这些可能都有些成本，这些人家可能报了8000块钱，
13: 就是其实有费用也合理，我们也能理解。
11: 对，
4: 解释完费用问题，陈老师又解释了徐女士的第二个疑惑。
11: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儿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又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疑哪又不影响他家。
12: 第二道坎就是征集民意，做调查，
11: 最后压在了征集民意这，说没过。
12: 怎么征求这个民意？他们讲了吗？
11: 那个居委会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入户调查问卷。
12: 调查问卷调查多少户？
11: 应该是18户吧。
12: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11: 就是说按照他这些调查民意，按40%说没过。
12: 说的这个民调其实就是民法典第278条，由业主来做出决定。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有调查民意的这个程序？是因为这个楼道的这个立面啊，属于业主公园。那么你从这个位置，当初是开发建设的时候装在这儿了，所有人买房的时候就等于已经确认，哎，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了。大家没有争议，因为随着你签购房合同啊，办理入住，这个事实你就承认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你要是调整它的话，它就要去占用另外一块的这个墙面，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你这个挪用的话，挪位置的话呢，就需要按照民法典278条，1/3以上业主的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1/2以上同意。
4: 法律规则摆在眼前，可徐女士也有疑惑，民意征集到底该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12: 挪这个东西3户就可以。这个供电表是本层的还是全楼的呢？
11: 整个这18户，
12: 那就得征求全楼意见。咱不严格说不叫改建重建附属设施设备哈，
11: 对，
12: 但是它属于挪一个位置，然后呢占用其他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1: 4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4: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12: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11: 对对对，
12: 他出门是徐女士的一个权利。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这个梯子爬上去去看，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13: 对，也可以先
12: 出门，他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住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13: 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12: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时候他就在，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咚撞一满脸花也不行，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4: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14: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15: 头顶四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14: 你说出什么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觉得有一种压抑，我说再一个你这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12: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13: 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12: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这个机关，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4: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14: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12: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14: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把顶着这个了，是吧？
4: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12: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好好的商量，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那么别人一定要同情您吗？您自己不努力，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14: 对，
12: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您也别恨别人，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也得接受。
4: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12: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13: 对，没错。
12: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14: 这个不弄，这个。
12: 这是承重墙。
14: 这个不弄。
12: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也就换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13: 对，
12: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 我只能就项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
14: 对
12: 啊，
13: 嗯，
12: 好吧，
14: 行，
13: 好，
12: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14: 谢谢。

0: 谢谢
1: 啊，
0: 好嘞，您辛苦，辛苦。
2: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8、9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泡，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泡，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0: 爱生活，每一天。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2: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5: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
1: 探见的日与夜。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2017年1月17号，距离农历新年还有10天，一名产妇被紧急送往北京朝阳医院急诊部。
6: 可能是在一个小的事情，就让他一下子全身的崩溃。
1: 产妇名叫小芳，今年26岁。已经怀孕6个多月的她，开始憋气眩晕，高压突然毫无预兆的飙升到了一百七。

0: 它主要是发生了重度的自行前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叫妊高症。
1: 它属于早发型的重度自行前期，进展比较快。
0: 产妇死亡排位里头排的第二位的就是这个病。
2: 病情来得突然而迅猛，没有一点征兆。伴随着血压升高而来的，还有一连串的坏消息。
0: 出现高血压、尿蛋白、水肿，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严重的话它就会威胁性命。
3: 痛，特别偏要担心小芳，就怕危及到小芳的生命安全。
4: 那要不吸氧憋气吗？你看人家那个腿，昨天不是说有抽筋吗？
2: 除了身体各脏器的接连警报，更让医生担心的是还远不止一次。
0: 它是一个单龙双阳的双胎，最大的风险就是会出现双胎输血综合征。
2: 如果出现双胎输血综合征，两个孩子之间会相互输血，接受血液的孩子会因为血液太多心脏承受不了，而提供血液的孩子会因为贫血而发育不全，

0: 个疾病呢，它是妊娠特有的，如果不怀孕它就不会得。那么怀孕之后，只要你延长孕期，那么这个病只有加重的可能，不可能好。27、28周以后就只能是尽量的延长孕周，但是呢又尽量的去保障孕妇的安全。所以这个治疗起来就里头有矛盾的地方。
1: 每多保住孩子一天，妈妈小芳的风险就多增加一分。
2: 当时他们都说
0: 11克白蛋白，我们正常情况应该是没有的。
3: 现在血小板有所下降，
0: 一个月以前他的血小板是20多万，昨天降到了10万多一点点。
4: 尽量就是在大人基本上没有风险的情况下，然后把孩子保护了。
3: 大人现在肯定是在风险中，血小板再下降，骨骼造血系统受抑制，我们要保证要重置妊娠。但是你说那我生出来他会不会就是个脑瘫呢？因为这种双胞胎他就是别的孩子脑瘫的机会就是高。从我们大夫角度来说，我们是尽量的延长孕周，延长一天，那么孩子的生存的机会都会明显的增加的。
5: 是2015年5月份，我母亲是因车祸去世的，当时我母亲才40，所以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再有亲人去世。
4: 你不想让他冒太大风险，要不就后
2: 悔。哎，你给我挑日子，你给我挑日子。
4: 你好，你啥都行，行不？
2: 在我肚子里。

0: 你现在看我看得清楚吗？
1: 看不太清，有个黑圈黑影儿。
2: 今天早上小芳突然有只眼睛看不见，
1: 眼里的小动脉存在一个病变的话，可能就代表了全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脏器的小动脉，比如说肾脏呀，都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3: 觉得看不清吗？看这个方向，睁大啊，眼底有点水肿，小的线状出血，
4: 这只眼睛老是模糊，
3: 这个还是跟咱们高血压有关系，
5: 紧张比他更紧张，眼底又出血了，就怕回头影响到颅内出血，因为本身他就高血压嘛，高血压就压着了，现在是
0: 都不能保证别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出血，
1: 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胎盘的小动脉痉挛，胎儿的血供不足导致胎儿供血缺氧，胎儿供血窘迫，
6: 巨大的血压波动会造成我们需要紧急剖产的局面。
2: 妈妈竭尽全力坚持到了现在，而此时双胞胎才刚满28周，他们不得不提前来到这个世界，接受命运的一系列考验。
5: 别紧张啊，放松放松，一会儿人家打完麻将你啥都不知道，自己就饿了啊！加油啊，加油！
7: 来开门。
5: 别紧张啊，我在门口呢啊，就想着肚子饿啊。特别比较担心小芳，就怕危及到小芳的生命安全。
8: 给他一会儿，如果有触电的感觉，你就说话，但千万别乱动，好吧？哪条腿？
7: 左腿。
8: 左腿，左腿，左腿。
1: 术中他血压可能会波动，波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会引起脑出血呀、其他脏器的损伤。对于孩子来说，是因为双胎，而且又是一个这么小的月龄的一个孩子，孩子胎肺发育、各个脏器发育都不成熟。抢救孩子这一块也是很关键的，
6: 造成孩子宫内缺氧和胎死宫内的风险都是很大。
2: 因为这对双胞胎胎龄只有28周，属于极早产婴，
9: 来开始了，快点！
2: 他们必须要在出生后尽快送到八一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治疗。
5: 又紧张又有点兴奋了。因为马上两个宝宝就能见面了，老大就是老大了，老二就是圆圆了嘛。紧张的那个是小高高，我感觉他们这生孩子真不容易，一路走来太艰辛了。
7: 纱布，纱布，它是头腿，
0: 俩腿。
2: 根据 B 超检查显示，小芳腹中的双胞胎不仅共用一个胎盘，而且还都是臀位。
0: 双胞胎第一个胎儿娩出的时候要很好的固定第二个胎位，要不然的话第二个孩子的胎位就会发生变化，一旦出现横位的时候，那么就要做内倒转呀。那么内倒转过程中就可能损伤孩子，造成他肢体的骨折呀，这样的情况。
2: 这两个早产3个月的宝宝能够顺利出生吗？
9: 剪子，快点剪子，来纱布。
0: 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不够成熟，出来以后呼吸不好呀，需要做气管插管，气管插管支持下的人工呼吸。好，差不多了，应该能出来。1000多克的孩子，
9: 来纱布。
0: 摸着他的鲜肉是一个小脚丫。
2: 先出生的老大脐带绕颈2周。
10: 准备好再吃吧。
9: 快！
11: 然后这样看，像有点出血，来，
9: 快！
11: 来来，断脐，断脐，继续。
2: 而更糟糕的是，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后，始终没有啼哭。 医生马上开始进行快速抢救。

0: 是紧张的抢救，不会哭的老大，一边产科医生还要争分夺秒的尽快撵出老二。就在医生准备取出第二个宝宝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了。
1: 他的脐带是翻状腹桌，翻状腹桌呢，就是这个脐带先附着在胎膜上，然后再分支出来血管，再到达胎盘。一旦翻状腹桌血管破裂出血，那么孩子很快就会因为失血造成心血管阻塞而死亡。
0: 这对只有28周的双胞胎，一个已经出现意外，而另一个如果在娩出的过程中发生出血，那对这个家庭来说，将难以承

0: 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人或者一家四口、一家三口的，能晚上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踏踏实实的聊聊聊天，只要健健康康就行，其他的问题我也不奢求别的。
1: 特别不希望就是我再有亲人去世。
2: 对，再深点呗，太浅。

了。

0: 是女孩，
1: 男的都是女孩。
2: 此刻姐妹俩的情况都很糟糕，呼吸十分微弱。由于第二个孩子脐带翻撞附着，她的营养供给不如姐姐，再加上早产，所以体重要轻不少。
3: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需要立刻保暖，给孩子用保鲜膜缠起来了，就是防止他体液的蒸发的过程中造成这个体温的下降。
2: 没想到姐妹俩在人间的第一次见面，就要一同去面对一道道难关。姐妹俩的肺部发育不成熟，她们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氧气，而刚和这个世界打了个招呼的她们，马上就要迎接一个大挑战——转院。
0: 走吧，
4: 啊，我跟你去是吧？
0: 对，
4: 妈，妈，到时候小芳出来给我打个电话啊。

0: 的身影。
1: 刚上车，老大就开始呻吟。从朝阳医院到八一儿童医院，虽然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但糟糕的是，此时早高峰的路况不容乐观。每耽搁一秒，孩子的危险就增加一分。这两个小身体经不起太多等待，姐妹俩

0: 七。一二三七。
1: 现在，两个孩子都要依靠无创的鼻塞式呼吸机来维持生命。
2: 像一般小1500克都是极低出生型婴儿，这俩孩子的话，一个是极低出生型婴儿，一个是低出生型婴儿，1500克，一个1300克，对29个来说都很小。
1: 由于两个孩子情况都很差，医生要紧急对他们进行全身检查。
3: 导管的频谱1630，
4: 他现在一个免疫系统发育也是不好的，感染的情况会比较重。
1: 下午3点，出生仅仅6个小时的双胞胎，血氧突然掉到了70，出现严重的呼吸窘迫。
2: 它的颜色不是特别好看。
1: 医生紧急为他进行了气管插管。
2: 这种小孩的话，他这个 RDS 的话是有一个进行性的发展，现在是气管插管用有创回击辅助呼吸。用极早产儿，他这个病情变化非常快，那这个肺的发育不成熟，下面的话就可能出现呼吸不好啊之类的一些问题。
5: 今天是一天的月经。

0: 这个世界6个小时的紧张，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小小的脆弱的他只能戴上呼吸机，这却是能让他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1: 韩小芳江子，
2: 我是。
1: 哦，你是孩子父亲是吧？
2: 对，父亲。
1: 刚才的话，孩子出现一个血氧的下降，心率的不稳，考虑的话还是他这个肺发育比较差有关系。然后目前呢，三高症比较明显，就相当于给那个气管插管，并且换呼吸机辅助呼吸了。老二呢，现在是心脏的话有一个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高压。这个对他的消化、呼吸都会有一定影响，是吧？主要是跟他这个先天性的发育不完善有关系。
0: 顾不上停留，高向赶回朝阳医院，他还要隐瞒真相，去和妻子小芳报个平安。
3: 其实就是面对小芳的时候，先让自己心情别变得那么压抑，然后再过去找小芳跟她聊天，逗她开心嘛。
4: 因为住进去了，说挺好的，都说小孩正好都是去了三波，都是双胞胎，都是姑娘，踏踏实实歇着吧。没说啥，啥都没说。
5: 长得像你吗？
4: 长得非常像，又白又尖。
5: 比你好看吗？
4: 比我好看多了。我给你拍照片了，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4: 行了，别说话了，赶紧歇会儿吧啊。

0: 孩本来就是特别缺乏安全感，因为从宫内提前出来，然后要让他有一个接触感，用柔软的东西。
1: 72床这个老大监测了两个血常规啊，他这个感染指标有可能说孩子合并了宫内感染，所以说呢，目前呢，咱们已经给上抗生素治疗了，这些炎症指标我们还会密切监测。这个5床呢，出现这个颅脑出血的风险高一些，预防他颅脑出血的能做的方法我们都会用上。
2: 行。

0: 初乳这碗是有抗体的，对孩子是有帮助的，不求你量多，只要有就行。
1: 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和妈妈见过面的姐妹俩团团和圆圆，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的气息。
2: 放在她嘴边，然后有一种感觉，又来了
0: 这个72床这个老大呀，他入院期间在加奶的过程中有出现了喂养不耐受，不耐受就是胃里面有储留，每次喂奶之前我们都要抽胃管的，胃管里面抽出上次没有消化完的奶，所以中间呢就给他进食了一天，后面呢又逐渐开奶。
3: 他们吃不着急，
2: 我爱
0: 糖。老大呢体重现在长到1.7千克，奶量呢16毫升，一天喂8次。
2: 要把它竖着抱起来，然后哎呀真棒，吃完了啊。来这个奶奶要了。
0: 这个5床消化道的能力要比老大要好一点，他现在已经达到全胃肠喂养了，奶量现在是25毫升了，一天喂8次。
4: 老大就是团团嘛，老二就是圆圆嘛。

0: 老二，老二，
1: 好热闹！
0: 真的吗？都来了，接你大姐回家啦，你也得赶紧的啊！你赶紧的接你回家，知道吗？
2: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呵护，姐姐已经达到4斤的体重，可以出院回家了。
3: 来72床家属，怎么样？马上要接那孩子了。
4: 今天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5: 还没从来没见过呢。
3: 看看你们的宝宝，行了，看看你们，他现在体重4斤3两。今天啊，先把老大接回去，然后你们也适应适应喂养。
0: 看一眼宝宝的皮肤啊，这后面都没事儿。
6: 真的教的。

0: 这个回去之后托住宝宝的这个肩颈部抱住，一定要抱稳了。
1: 行。
0: 然后吃完奶之后，让他趴在你的肩膀上，可以给他竖起来，固定住他的头部，手成这种空心状，给他从下往上稍微扣一下奶，拍嗝，这个是。
2: 背一炸药包。
0: 这个手放到上面来，这个手放到上面来，一定要给他抱牢了。
3: 在我肚子里，比在外面强。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1: 舒服不？
4: 要有一丝希望，我就敢赌，敢拼。
5: 姐姐已经和爸妈见面，而妹妹却还在保温箱里。他们一家四口能顺利团聚吗？

0: 看一下你宝宝。
1: 还有这个
2: ，跟长得一样而已。
3: 长得一样，
0: 它肉嘟嘟的。这个胖比老大胖，
3: 还没我们养的好呢。
0: 对，
2: 还好。
0: 这是真是小胖子，这下终于凑齐了。笑一笑，再笑一个。好傻眼泪
4: 的。这个听着民谣歌曲、话语不多的女孩，名叫王晨，今年19岁。在大学学幼教专业的她，本该准备最后一年的毕业考试。然而不久前开始出现头痛难忍，并多次晕倒。
2: 在学校就是一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就是疼到就是受不了。

0: 这会儿是森下卡了，这个垫子上演的那个电影才会有的。您是准备给他留一点是吧？啊。
1: 手术的前一天，晨晨把自己的光头形象发到了朋友圈上，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似的。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没啥大不了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瘤子不光大，还特别爱出血。那么在出血的过程中去切这种瘤，我们叫什么呢？叫淤血奋战啊，顶着血去切这种瘤，那就会加大损伤。
1: 脑肿瘤异常巨大，处于脑颅底部，肿瘤物包裹着四对非常重要的神经功能，任何一点损伤都会让晨晨失去吞咽、运动等非常重要的功能。而更致命的是，晨晨的肿瘤已经延伸到延髓的位置和椎动脉，延髓的损伤将会导致呼吸、心跳的停止，而椎动脉的破裂将会造成晨晨颅内大出血，任何意外的发生都是致命的。
0: 首先得有生命安全啊，切完之后呢，那是没有面瘫，没有嘴巴歪，也没有声音沙哑，也没有偏瘫，下来之后人醒不了，没有生命安全，谈何生活质量啊？先避免重大并发症，然后再去提高生活质量。
2: 二四六二四二，
3: 这个病情很复杂，很罕见啊。

0: 这次手术由严长祥院长和刘宁副主任两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坐诊，虽然有主力医生的保驾护航，但手术却异常的困难。整台手术的操作就犹如走在钢丝上，如何尽可能将肿瘤病灶切除干净而不危及晨晨的生命安全，又如何确保肿瘤裹绕的神经不受损伤，任何一步操作都得谨小慎微。
1: 因为他和血管和神经粘得很紧的，我是用这个提着然后用剪刀去剪它，瘤子和血管神经它又是粘的缠在一起，这时候你可能光吸吸不了，这时候你就得去顺着那个血管或者是神经走行的方向的，把它一点点给踢下来，把心踢到嗓子眼上，踢着瘤子踢里面
2: 那个
0: 毫无疑问，这台手术对医生来说将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战役。
3: 嗯，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晨晨脑部的外科创伤，降低颅内大出血的风险，刘主任从晨晨后脑底部开了一个仅有5厘米大小的窗口。而这也意味着医生要在这狭小的操作空间进行肿瘤切除，这大大地限制了医生的手术视野和手术工具的施展空间。这无疑是在高风险的颅底肿瘤手术中增加了更多意外发生的可能。
4: 拿杯子拿磨钻磨一磨，骨头上放下来，做完之后啊，这骨头还给它再放回去。
5: 这个环动出血还挺猛，
6: 吃完都直接给我。
1: 来，胡辣给我，
6: 换几刀。
0: 颅底肿瘤切除手术需要将头颅骨打开，而要从晨晨后脑5厘米的窗口打开头颅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近2个小时的时间，刘主任将大脑的颅骨切下，然而这场艰难

0: 的手术才刚刚开始。
1: 切这个肿瘤是要在显微镜底下进行操作，显微镜就是什么呢？把这个肿瘤，把这些神经放大很多个倍，啊，在高倍数下去切这个肿瘤。那么这个操作就需要你的精力高度集中。那么体积越大的肿瘤，而且瘤子呢涉及的结构越多，那么操作的时候呢，所面临的困难也越大，时间会比较长，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有十几个小时。在显微镜底下操作啊，这对人的这个体力啊，包括耐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短的给我来，短的封号的给我来。
0: 刘主任在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需要持续数个小时的时间来分离肿瘤和神经的粘连。任何一点分心走神，都可能给晨晨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可是肿瘤太大了。
1: 那种黑灰色的和黑红色的整体都是肿瘤，刚开始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肿瘤，那么在神经在肿瘤的深部穿行的，那么瘤的切了一部分的时候呢，你也不是看到这个神经的全貌，而是看到了神经的一个端倪，就一个点，要拿这个吸引器把这个肿瘤啊，包括这个血块吸完之后呢，看到肿瘤的一个小表面，你要想到下面是什么神经啊，是后组神经啊，是什么神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拿剪刀锐性绞开啊这个肿瘤和这个神经的粘连处啊，才能够把这个神经的完美的这个保护好。
3: 下面这个深红色的全都是瘤子，很大。
4: 是
3: 很大，非常大。
4: 你可以把脑袋压一压了。
3: 很大。
0: 屏幕上监测的正是晨晨大脑手术部位最重要的四对神经，通过电脑监测实时关注有可能发生的意外。由于肿瘤大到超出了医生的想象，肿瘤和神经的分离也变得更加困难。在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晨晨的脑神经不受损伤，确保晨晨下了手术台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呼吸说话，在场的医生都在尽心尽力，希望能给晨晨一个最好的结果。

0: 晨晨，妈妈相信你，你是最坚强的。
1: 妈妈不是因为你的病才流泪的，妈妈是因为知道你曾说的一切，妈妈太心疼你了。
0: 你一定要坚强的，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妈妈在等你，记住，妈妈在等你。

0: 剔除大脑中的肿瘤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最危险的时刻。肿瘤的剔除已经深入到了眼髓的位置，眼髓控制着人的呼吸和心脏，任何一点疏漏都有可能让晨晨下不了手术台。接下来，本次手术的总指挥严院长亲自上阵。
1: 因为脑子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功能比较重要嘛，最高级司令部，所以他的任何一个部位损伤来说都可以要命。和脑干发射的一些神经供应这个脑干的一些血管，粘得很比较紧，他任何一个部位损伤，神经损伤出现神经功能障碍，血管损伤可能出现脑阻塞，这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0: 通过近7个小时的手术，晨晨的脑部肿瘤已经切除。虽然肿瘤彻底切除，但晨晨父母担心的是，晨晨的颅内神经

0: 能是否正常。如果颅内神经受到损伤，晨晨极有可能无法正常呼吸，需要气管切开。而未知的肿瘤病理结果也让晨晨的父母时刻提心吊胆。
1: 昨天晚上感觉还没清，看看咱这保管还是器械，
2: 咳嗽反射特别的弱，而且加重呢，就是基本咳嗽反射消失或者是减弱，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那么根据病情的情况，可以做器切。
0: 术后，由于晨晨的吞咽、咳嗽的功能不是很好，这极有可能是脑神经受到了损伤。这对于神经外科刘主任和 ICU 的张云新主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好的信号。如果晨晨的吞咽和咳嗽功能无法恢复，气切插管、一辈子戴呼吸机，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3: 握握手，来，握握手，哎。把手伸开，把手伸开，把手伸开，哎，来握手，哎，好，很好。
1: 别着急，自己。
0: 经过一夜的观察，晨晨竭尽全力地做着咳嗽的动作，这也让刘主任为晨晨的脑神经恢复感到庆幸。不做器切手术，脱离呼吸机，是不幸中的万幸。

0: 一二三。
1: 晨晨转入到了普通病房，让焦虑的父母也松了一口气。肿瘤的病理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是试管膜瘤偏恶性。晨晨接下来需要进行化疗。从未大起大落的晨晨经历了这次生死历劫，对于他和他的父母是一种人生的磨练，是对亲情迷失后的弥补。不管怎样，一家人的笑容还在，生命就会更加坚强。
2: 这是中国人寿和生命源给您的关爱基金。
1: 五个月的同卵三胞胎已经可以看清面容，还没有降临人世，就要在妈妈肚子里接受一场史无前例的手术。
3: 预期的结果至少有一胎会胎死宫内，最多保留两胎。
1: 这台手术既是活着最后的希望，又是以生命中一个胎儿向另一个胎儿输血。随之供血儿的羊水不断减少，受血儿的羊水急剧增多，造成了小佩的严重腹胀。
4: 供血的胎儿呢，它相对的就是一个贫血和缺血的状态。受血儿呢，由于一直是要接受别人的血液，所以他的心脏长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充血跟心衰的表现。
3: 胎子如果不进行医学干预的话，他没有，几乎是没有机会的。
1: 双胎输血综合症是同卵多胞胎中最严重的孕期疾病之一，如果不进行治疗，发生输血的两个孩子将会胎死腹中，三个孩子将会全部流产。
3: 另外一个就是最下边的那个孩子还是明显的有发育的，要比其他的孩子要，那另外两个又要小一些。
5: 说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水多嘛，飘着的，然后水少的有一个跪着的，还有一个是就是脐带没有血流的，然后反正我跟我老公俩人都哭了，反正就挺可惜的嘛。
3: 第一个方案选择就是放弃，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减胎。
1: 其实双胎输血综合征可以利用一种叫做胎儿镜的技术，在胎盘上找到两个胎儿输血的血管，用激光把它凝固，阻止继续出血，这样两个胎儿就可以互不影响，继续各自生长了。那么医生为什么没有优先建议小佩进行这种手术呢？
3: 三胎的双胎输血综合征在国内是没有做过的，我们也是第一例来做。那么全世界范围之内报道的也是寥寥无几，是非常，因为它发生率

0: 率太低了，所以几乎是极少见的，所以手术还是期望值不是太高。
1: 对于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小佩来说，放弃意味着白白经历一场五个月的磨难，还要承受失去三个孩子的痛楚。
2: 就感觉就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又不行了。
1: 可是选择冒着风险手术，全部保住三个孩子的概率也极低。
0: 我们觉得机会很渺茫，大概是也就是20%-30%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
2: 我们的意思就是反正都死路一条了，不如转一下吧，就试一下呗。
1: 小佩和他的爱人最终选择了难度与风险都极大的手术，这对于魏源大夫来说既是极大的信任，也是极大的挑战。他们最终能保住几个孩子呢？
0: 只要是病人选择了，我们有机会有条件不增加母体的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做好周密的计划，把这件事情做好，尽力而为。
1: 小佩带着最后一搏的心情躺在了手术台上，三个孩子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呢？
0: 预期的结果就是至少有一胎会胎死宫内，最多保留两胎，甚至可能最后只剩下我们那个大胎儿。
1: 尽管术前做了大量的准备，但这场从没有先例的手术让魏源大夫觉得身负重担。
0: 打麻药吧。
1: 要在孕妇的腹部打一个穿透子宫的孔，将光学纤维探入子宫进行宫内手术。在手术中，光纤必须避开胎盘，绕开胎儿，要求医生操作极其细致，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结局。
3: 刀给我。
4: 一个是手术有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术中就破水或者术后就破水了。
1: 医生在屏幕中看到了命悬一线的三胞胎，他们已经可以渐渐看清面容，抬起小手仿佛想要挣扎存活。他们的父母，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高高的悬起一颗心，三胞胎能否安然度过这一次生死考验呢？
3: 你看他的脐带就在这里头了。
4: 那么子宫会有一个刺激，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宫缩，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产前出血的，时间长也会造成感染，最终导致这个流产。
1: 如果手术失败，三个孩子可能无法和母亲一起走下手术台，如果发生严重的宫缩，同样可能导致三胞胎全部流产的结局。
4: 这个是静脉，这个是交接处，
3: 这是交接处，对。
1: 同卵三胞胎让这台手术比普通双胞胎的手术更为复杂，
4: 他们和第三个胎儿之间也是多少会有一些血管吻合在，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清楚究竟哪部分交通血管是导致他双胎出血发生的这些肇事的血管。
1: 同时这台手术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风险，
0: 它有一个胎儿应该是一个翻状附着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种树没种在中间一样，种在边上了，所以这个脐带的供血供氧其实相对是比较差的，术中有些凝固血管的时候有可能把它这种重要的分支给凝固掉了，所以也是增加它发生胎死宫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突然医生们最担心的状况还是出现了，
3: 胎盘供血还是挺有的，是吧？有宫缩了，是吧？
1: 小佩开始出现宫缩，手术必须尽快结束。
3: 我擦一下，
0: 跟我们术前预估的二和三之间的这个胎儿血管之间，我们进行了就是非常严密的分割。
3: 我们也不太好凝了。你看这儿，
4: 快到了，
3: 这是大胎儿的。
0: 一呢，我们其实当时观察的血管并不是很清晰，
4: 看不见
3: 的。那这个地方是我们想去不了的地方。
0: 对那个一，我们也大概的进行了一些胎盘的功能学上的这样一个分割。
3: 看可以让水，还不少水呢。你看，但是胎盘起来了。我们取的位置还是挺高的，这边呢，胎心看到了是吧？
4: 肚子比之前舒服点吧， 没那么胀了哈。顺利、
0: 还可以啊。
4: 会有点宫缩的啊，回去有点药。
0: 好，帮我们把衣服脱了。不要出虚汗。
1: 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与手术医生共同冒着风险进行的一台手术终于顺利完成，但是这并不代表手术已经成功。
0: 其实术后是不是成功，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短期之内看到她的羊水量的恢复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远期的那个胎儿的发育，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小佩会不会因为宫缩造成出血流产？会不会在术后的观察期内出现破水？三个孩子能不能按照医生的意愿生长？一切都是未知。而术后的观察中，医生们还发现了额外的问题。
0: 因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是胎膜是会破掉的，其实在这个观察中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胎儿小腿这个位置被羊膜带所牵扯，当时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1: 如果孩子能够顺利出生，才能揭晓他的脚是否健全，但想平安生下三个宝，小佩要闯过的关口还有很多。
0: 没想到还能撑那么久，31周了是吧？
2: 对，31。
0: 尿的少是吧？
2: 对，
0: 入的也少。
2: 入的，
0: 如果是那个，羊水、血流那些都好的话，我们就尽量再多待一点。
1: 术后的两个月里，小佩在严密的观察中度过，三胞胎渐渐开始均匀生长。可怀孕31周的小佩依然风险重重。
4: 住院的时候是30周多一些。那会儿就是宫颈比较短，然后宫颈内口有开大，所以这个还是担心他早产的问题。
1: 此时小佩腹中的宝宝最大的刚刚3斤，小的才2斤多。
5: 受血啊，会不会心脏有问题？这个身后可能还得再查。小一点的就是供血，可能会有些贫血，必要就是需要输血。另外就是那个有一个脐带缠绕在脚上，那个脚上有没有问题？出生之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1: 而且由于小佩曾经做过一次剖宫产，她的子宫上有一道瘢痕，这让她的肚子就像个炸药包。
4: 她是一个三胎妊娠，她这个子宫确实张力要比较大一些，她一旦有宫缩，她发生子宫破裂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大一些的。那么一旦发生子宫破裂，这个孩子呢会在几分钟之内可能会缺血，所以严重的在很短时间内孩子就会死亡。
1: 尽管知道对于自己来说风险越来越大，但是作为母亲，小佩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保住她的三个孩子。
0: 下周不就32周了吗？我下周什么时候生？我觉得好近啊，我能不能再拖拖？
1: 小佩就这样等待着，坚持着，为了腹中的三个孩子，哪怕耗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小佩又咬着牙坚持了2个星期。到了5月31号的凌晨，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意外发生了。
2: 你是睡觉好突然，
3: 真是肚子一疼。
6: 右手出来了，然后就赶紧叫大夫。
0: 因为他孩子小，胎位又不固定，他一旦破水以后呢，发生脐带脱垂啊，胎儿宫内窘迫，就是缺氧，这些情况都是要比单胎妊娠要来的特别迅疾，而且来的要重。
1: 凌晨1点半，小佩毫无征兆地破了羊水。
6: 破水之后就特别紧张，然后又是晚上就懵了，躺着不敢动。
4: 一旦破水之后呢，自然呢会发动宫缩，宫缩频繁之后，它这个子宫下侧它有瘢痕嘛，发生这个瘢痕破裂问题都是有可能的，就要尽快做手术。
5: 慢点，别让他自己吃。
7: 我们就立刻联系了手术室，然后让护士做术前的准备，联系了麻醉科和儿科准备手术。
6: 再来一点。我没想过我会破水，我就一直 发现孩子会在肚子里窒息，在肚子里窒息。
1: 凌晨2:20，小佩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进行急诊手术。

0: 十十二。
1: 二三二四二五。
2: 不，我是大口深吸气的时候，你要控制我啊！一定要深吸气，大口吸气，
0: 好好。
3: 凌晨两点五十，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麻醉已经注射完毕。
4: 咋没有看到？
5: 科大。
6: 手术过程当中，要快，要什么呢？想通常与要跟时间赛跑。
3: 手术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十余名医护人员赶到手术室就位，准备一场涉及四条生命的战斗。
7: 手术开始，
8: 时间。
9: 首先，它是个瘢痕子宫。所以说呢，肯定不可避免的就会粘连，它那个腹直肌和腹膜以及筋膜都粘连的比较致密，就是分支粘连的过程中也比较的困难。然后膀胱呢是粘连在子宫的下段的，我们就小心的分解了粘连，然后下退了膀胱，然后打开了子宫下段。
3: 医生们争分夺秒的想在意外发生前剖出孩子。小佩此时也高高的悬着那颗心。
10: 他孩子不见了，腹水不知道他们谁的水过了。之前那个有一个孩子腿上说有羊毛蛋，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看不见，我挺担心。
11: 止血带也够难挑上来，
0: 最后帮我们看一眼羊水。
11: 好啊，
12: 这些血也够难。
11: 哎，很快出来了。
13: 第一个是头，
0: 停一下，停一下。
14: 老大，羊水
15: 出来了。
3: 3:02，医生取出了第一个孩子。

0: 害的。
1: 几声啼哭后，大宝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2: 严肃点好。
1: 儿科医生立刻为他打通气筒，输送氧气。
3: 现在他是没有办法自主呼吸是吧？
4: 有，但是比较少，
5: 还是有一点缺氧吧，然后有点呼吸困难。
6: 一个孩子出来之后，宫腔容积的增大，有可能别的孩子能发生胎位的转变，转成横位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手转胎位，然后再泌出孩子，这个过程会有新生儿的损伤。
1: 接下来要出生的二宝，就是曾查出被羊膜缠住的孩子。
7: 因为缠足就是怕他血供不好，会有皮肤青紫，或者是因为一直在缠着会有体位的变化的话，就是会有足内翻这些情况。
1: 同时，二宝还是双胎输血中的受血儿。
8: 胎胎输血的受血者，红细胞增多，血液粘滞，
9: 好了吗？
8: 它可能带来全身各个系统的问题，直接的，比如说是呼吸的问题，还有一些心脏的问题，还有脑子的问题。
1: 孩子被立刻交给儿科医生进行检查，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来到就买，扫码就可以拿了，不用等，通勤都很方便。
1: 我很少吃这个东西，这方便嘛，就买了一份。
2: 新投放的早餐项目呢，将在北京地铁布放60台餐车。目前呢，已在1号线八通线的大望路、国贸、永安里，2号线建国门、10号线的金台西照等5座车站7个点位率先开张迎客。餐车呢放置于站内，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所有在售的食品呢，均由地铁站附近的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现场仅进行售卖，从源头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与食品安全。
3: 如果您以为地铁内只能买个饮料、买个零食，那就可有点小瞧他们了。这些年呢，在地铁内便民业态正在持续的丰富当中。用官方的话说呢，这叫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体验。
2: 目前北京地铁在全网布设的便民设施呢，已经超过了3000台处。覆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98%。以国贸站为例，已经覆盖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多种业态。
3: 通勤路上顺手解决的不只是早餐，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那北京地铁在过去的5年当中，便民服务设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预计到15/5末，这些便民设施每年服务的人次将突破3400万。也许就在明天。您路过的那一站又会解锁新的惊喜。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算一算啊，再过不到半个月就要到中秋节了，给您提前整理了交通场站的票务和出行的资讯。我们来看2026年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是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有16天。那今天起呢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是临近的，那么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的客流与国庆长途的客流是交织叠加在一块儿。那铁路总体的客流预计会高位的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车次，提升客运供给能力。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客流高峰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增开夜间高铁，部分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依托12306大数据，及时将票额投放至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同步加强重点群体售票服务保障，针对老年旅客和脱网人群，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服务。铁路12306客服中心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服务，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通过铁路12306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可以使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同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旅客朋友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城市监视器，这些驾驶误区您别踩，还有摩托车门店非法改装被举报等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稍后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那今天的监视器啊，我们还是从事故现场倒推驾驶细节，复盘三起主路事故，把超速、疏于观察这些常见的驾驶的陋习和误区的风险点给您讲透。那给所有上路的司机也提个醒。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4: 早高峰的跟车距离本就偏小，留给后车的反应时间也随之压缩。如果此时驾驶员分心走神儿，或者车速未能适时调整，制动极限就会被突破。那在这种情况下，守住车距就是守住制动余地。这里是早晨8点多，德胜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受早高峰时段车辆较多的影响，由东向西方向显得行驶缓慢。而接下来要说的这起事故发生在最外侧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虽然前方的路况条件显得不佳，可是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大多保持着谨慎，而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却依然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严重追撞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而被推出去的前车又与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连环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那辆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车身已无法继续行驶了。而遭到这辆白色小客追撞的那辆深色小客后保险杠的位置同样是受损程度不轻。这起追撞事故之所以发生，就在于驾驶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高峰时段驾车时要格外谨慎，不要急躁，避免出现接打手机、刷视频，或者是与车里面的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以防给交通事故的发生制造隐患。另一方面，又一起相撞事故发生在不远处。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受前方那起三车追撞的影响，由东向西行驶到此处的车辆纷纷减速绕行，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掰轮绕行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了剐撞事故，也让此处的路段变得更加难行。司机朋友们遇到行驶缓慢的路况时，请注意调整心态，保持冷静，谨慎的应对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不同于刚才我们看到的高峰时段车流密集下的事故，现在我们要把时间拨到凌晨，车少了，但是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换了一种面目出现。凌晨的弯道空旷畅通，没有干扰，但是这种环境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不同的时段风险不同，但是它的存在从不缺席。
3: 这里是凌晨3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发生在不远处的那个由东向南的拐弯处，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大客车和那辆白色小客车行驶至由东向南的那个拐弯处时，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那辆大客车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蹭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之后，那位驾驶大客车的司机把车停在前方的外侧车道里，而这辆白色小客停在他的后面，车道中崩落了不少车身碎片。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双方正在等候着民警的到来。在驾车的过程中，司机们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特别是驾车行驶至主

0: 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朋友们要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避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事故的损失。
1: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想要由西向北左转弯通过路口。就在这时，一些骑车人开始由北向南通过杨桥桥下，估计交通信号灯也发生了变化。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小心翼翼地向后倒车。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估计是前方行驶的机动车和骑车人让这位白色小客司机感到危险，为了以防万一，他向后倒车。然而这位司机没有注意到车身后部也有骑车人通行，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的尾部与一位骑车的男士出现剐撞。尽管倒车时速度较慢，可是据报警人讲，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其实麻烦源于当事人不够谨慎所致，如果能再细致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可见大家在路面上出行时绝对不能马虎。
2: 牌照架改短，排气改响，车灯改亮，一些摩托车车主啊，为了好看拉风，不惜是对车辆动起了手术。最近呢，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广渠路某园区内存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情况。那民警呢上门检查，当场就发现了6辆改装车。日前车主已被传唤到队接受处罚。
3: 他这车呀，这号牌这是未按规定安装，他这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短尾，这个外观呀有一定的变化。
4: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院内6辆涉嫌非法改装的摩托车依次排开，有的改短牌照架，有的改了车灯，还有的对排气进行了改装。民警介绍，这些摩托车都查获于同一个园区。
5: 我们接到这个群众举报，说这个广渠路这个某个园区内有这个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现象。
4: 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前往园区走访，发现多家店铺都存在非法改装摩托车的情况。
6: 我真没钥匙，它是指纹解锁，他昨天黄拉拖过来的，他应该有一什么钥匙，有一卡片，但那卡片的话他应该在他那儿，
7: 那没事，他推走吧。
5: 当场我们就查获了这个6辆非法改装的摩托，这些摩托呢，然后我们进行了先期的扣留，并对它进行了逐一的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发现，这些车辆存在着这个牌照架子，以及这个灯光，还有这个排气的改装现象。
3: 在哪改的你这？
8: 他当时怎么跟您说的？
9: 也没说啥，就是看好车嘛，完说多少钱，行就完事了。时速也就50多、啊。
10: 那您知道正常的电动车，国标电动车，跑多少公里吗？
9: 25吗？
4: 民警表示，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需要悬挂摩托车号牌才能上路行驶，同时需要驾驶人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资质。尽管这名驾驶人持有摩托车驾照，但他所驾驶的这辆摩托车相当于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
11: 因为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同时呢，我们将对您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进行鉴定啊，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如果是假的啊，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一会儿啊，传唤您到我们卢沟桥交通队，然后制作笔录去啊，然后相关的购买记录到时候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啊，我们到时候得深挖溯源啊。
4: 当天，民警在该路口共查扣5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5: 在查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的这个驾驶人啊，是通过网上联系，然后购买整车带牌儿，然后或者呢，有的同志啊是在购买完摩托车以后，然后通过网上的其他途径，然后邮寄、邮购啊相关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以上这些行为呢都是违法行为啊，同时呢有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未取得相关的准驾车型啊上路行驶，或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路行驶的。目前呢，电动摩托车啊，咱的驾驶员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同时呢悬挂机动车号牌、京 A 金 B 的摩托车号牌，同时呢购买相关的保险，并按期进行年检，才能上路行驶。
4: 北京台报道。
2: 雨天呢，骑车出行，有不少人都遇到过头盔被雨水打湿的情况。最近，民警在广安门内大街开展路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的骑手啊，明明随身携带头盔了，但是呢，头盔淋了雨，说不好佩戴为由呢，干脆直接不戴了。
4: 眼见民警执法，立马靠边停车，取出头盔戴在头上，绑好系带。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广安门内大街。

0: 像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样，随车携带头盔却并未规范佩戴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骑车人把不戴头盔的原因归结到了天气上。
1: 咱头盔咱不戴上怎么没戴呀、啊、您
2: 焦了，那边下雨
1: 啊湿了是吧？当湿的、
2: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焦了
1: 啊。下回啊这样，您看着天气预报咱给拿着身上、是不是？或者您拿家去
2: 行。
1: 您那不行啊，咱装一小箱吧，是吧？咱搁里边那不就不湿了？正好这下雨，您雨衣什么都能放里边，对吧？啊，再提示您一下，如果咱装箱子的话，后边咱不能超过30厘米啊，咱们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就可以了啊。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也让头盔独自淋了雨，
1: 也湿了啊！前两天下雨给浇湿了，
2: 对，
0: 没有做好防雨工作，导致头盔无法佩戴。骑车人可以更换其他的交通方式，一味侥幸冒险不可取。此外，车上加装的这个小棚子同样也是安全隐患。
1: 咱把这牌都挡上了，是不是？你看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撩起来能看见，
3: 是
1: 吧？平时咱送孩子用是吧？
3: 对对对，要摘了。
1: 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不让装这小棚子啊？您这一下雨一刮风。它兜风，对，您一兜您就把一歪它摔着了，是不是啊？回家咱别装这个了，好吧？
3: 该摘了、
0: 这个家装的棚子看似贴心，能够遮风挡雨，实则很容易干扰车辆平衡，导致骑车人摔倒。如果再叠加上未佩戴头盔的因素，还会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
1: 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车辆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第二，咱这个非动车遮挡号牌了，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对您警告啊。那下来尽快把这拆了。
0: 接下来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仅没有佩戴头盔，而且还超出了电动自行车能够承载的乘车人的年龄上限。
1: 知道咱们北京市的这载人规定吗，先生？
4: 知道，16岁。
1: 啊，对，咱后排只能搭载16岁以下的，咱接送孩子没问题啊，成年人咱不让带。哎，先生，您跟您说一下啊，您这车牌咱是有点脏了啊，是不是最近下雨溅的泥啊？这都是。
4: 对对，昨天下雨溅。
1: 啊，回头咱给他擦一下，好吧？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根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第87条第3项以及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
0: 雨季出行，防雨防护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更不能打折扣。头盔妥善收纳，规范佩戴，合法载人上路，不额外随意加装，安全的底线绝不能松懈。北京台报道。
5: 最近民警在执法中注意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准备的头盔是运动头盔，因为这样的头盔呢，头部镂空，不仅是透气啊，重量都比较轻。然而这头盔啊，哪哪都好，就是不适合复杂的交通场景。
0: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两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先后拦下。
6: 这个头盔怎么没戴呀？一开始
7: 刚出来。
6: 我看您这怎么也是自行车头盔啊？为了凉快是吧？
0: 巧的是，被民警拦停后，两名骑车人拿出的都是自行车的骑行头盔，显然他们是以此应付民警的检查。
6: 咱们这佩戴啊，首先也得规范佩戴。其次，我看您这个是不是自行车头盔啊？
7: 好
6: 啊，
7: 对，
6: 不是那个电动车三飞认证的吧？
7: 明天就换上。
0: 对于头盔的要求，并非民警故意为难。可以看到，这样的骑行头盔头部有大面积的镂空，不具备耐穿刺性能，同时缺少侧边防护，只适用于运动场景，不适用于复杂的交通环境。因此，电动自行车出行还是应当佩戴有3C 认证的头盔最为保险。
6: 夏天咱都熬过来了，这秋天更没什么问题了啊。
0: 最终，由于两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合规头盔，民警依法开出了20元罚款的处罚，并责令两位骑车人尽快更换符合要求的头盔。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全国交通新闻，随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事件转向全国，最近啊，在大连三路公交车上，中年女乘客呢突然是昏倒，那么司机果断变道，公交车秒变急救车。
9: 这名女士已经口吐白沫，呼吸特别急促，她的爱人呢向我求助。
0: 见情况危急，公交司机孙向南征得全车乘客同意后，决定临时更改行车路线，驾驶公交车直接赶往附近医院。由于事发路段车流密集，孙师傅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求助。
10: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警情处置预案，调动周边最近最快的警力，沿途引导保障，就是确保让患者以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
0: 很快，一辆警车赶到现场鸣笛开道，沿途社会车辆纷纷主动避让，公交车一路疾驰，仅用十分钟就顺利抵达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诊断，这名女乘客是因为缺钾引发了晕厥与呕吐，经过及时对症治疗，患者病情迅速缓解。
5: 最近咸阳一小男孩坐公交睡着坐过站，驾驶员发现之后联系家长，还联动同事接力护送。
0: 事发当天，咸阳二十路公交车驾驶员段一波像往常一样执行营运任务。当车辆行驶到能源学院站时，一名小男孩突然慌张地走到驾驶室旁，称自己不小心睡着坐过站了。
11: 我然后就问小男孩，你说你在哪里下车？他说在七里铺。我就安抚他说，你不要着急，文林学校那边还有返程车，可以送你回去。
0: 段一波没有让孩子自行换乘，而是细心核对信息，安抚情绪，提前和家长沟通报平安，确认好等候地点后，他第一时间对接返程同事，稳妥完成孩子交接。在两位公交驾驶员的细心守护无缝对接下，男孩顺利抵达站点，平安回到了家长身边。
5: 最近南通一无牌新车连续闯红灯，司机以为没上牌就能逍遥法外，交警视频巡查火速查处。那这辆车的隐身术真能骗过监控吗？
0: 当天下午，南通市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崭新的无牌白色轿车连续在两个路口闯红灯。
12: 我们立即展开了人员信息研判，落地核实到具体的人员以及他的落脚点和轨迹，最后我们对该人员实行了传唤，并对他依法进行作出了处罚。
0: 经查，驾驶人金某驾驶的是 4S 店未上牌新车，以为无牌可逃避处罚，便肆意闯红灯。最终，金某因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被交警依法合并处罚。
5: 近日，江阴发生一起轿车右转与直行摩托车相撞的事故，造成驾乘人员多处骨折，所幸两个人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避免了致命伤害。
0: 事发当天，江阴公安交管部门接到报警，黄土镇镇利路与芙蓉大道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轿车右转时，一辆摩托车在路口直行，车速较快，两车相撞，冲击力巨大。
13: 摩托车的驾驶员刘某、乘坐人赖某飞出去，然后呢，赖某又砸到了正在那边等信号灯的一个黄某的身上，导致了三个人有受伤，其中摩托车上两个人是轻微骨折。
0: 经调查，小轿车转弯时未仔细观察辅道直行车辆动态，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摩托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规避了更严重的伤害。
13: 然后当时的一个撞击力应该是非常大，当时的驾驶员跟乘坐人都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应该说非常危险。然后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5: 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桥区弯道。说到桥区弯道啊，看着平平无奇，实则是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隐患。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多起相关事故的现场，把桥区弯道路口的暗藏风险一一拆解，提醒大家驾车经过务必要谨慎操作。
14: 这里是上午11点多，白家楼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流量并不大，车辆行驶的相对顺畅。此时，一辆深色小客从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挪移至路边的应急车道中，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也进入了应急车道，随后，这两辆车里的人各自走了下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其实还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前机器盖在与前车发生相撞之后，已经向上掀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跟那两辆事后已经挪移到应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和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 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然而，发生这样的

0: 的追尾事故还是让他们感到心烦。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中关村三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较多，而事故就在这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稳稳地减慢了行驶速度，可从后方开上来的几辆车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一看前方发生了事故，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被迫绕行到旁边车道，而画面中的这几位当事司机只能在车道中无可奈何地解决着交通事故。其实追尾事故之所以会经常出现，究其原因是与司机们太过大意、分散注意力以及心情急躁有关。说白了，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好的心态，沉稳驾驶，才能踏踏实实的一路平安。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西直门外大街，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原本由东向西行驶的厢式货车从白石桥下慢慢倒了出来，随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开始了继续调整，似乎还是想从桥下开过去。这会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眼前这辆厢式货车停在车道中一动不动。当司机回到车里面后，驾驶着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务必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看清楚竖立在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仔细计算自己的车身是否能够顺利通过。特别是当车身的高度与立交桥的高度相接近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忽视观察和判断，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

0: 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呢？老高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别以为我和你同窗多年，我就可以跟你沆瀣一气。当时帮你是顾忌私情，今天问你是出于大义。还有，民国伊始，济宁县志正待开篇，你如果不把此事说清楚，休怪杨某把你这段风流韵事当作引子记上一笔。
1: 陈子，你我同窗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只是这件事情，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

0: 上，今日我宋长贵携宋氏族人前来诚心祈福，万望和神爷老人家保佑我宋氏子孙世世代代祥和万福，保佑济宁风调雨顺，保佑百姓安安稳稳的过上好日子。
1: 我们老爷专门给您留个位置。扎爷，快请坐。

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缭绕，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8: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9: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20: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21: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22: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第11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黄子龙教一片云认字儿。
1: 是啊，
2: 胡老八还说了，黄子龙和和尚飞打了赌，十天之内要是能教会一片云100个字，就把银子还给黄子龙。
1: 哎，您说黄子龙这算不算通匪呀？
0: 通个屁呀！你让那胡老八给盯紧了，千万不能让黄子龙把这银子给带回来。
3: 我说黄老爷，你整个乌龟蛋干啥呀？
4: 这是我刚在河边捡的。你说这乌龟蛋平时骂人怎么说？
3: 王八蛋！
5: 今天咱们这一课
6: 就从王八蛋三个字开始。

0: 子费了心思。
1: 王八蛋这三个字就是这么写的。跟我念，王八蛋。
2: 王八蛋。
0: 哎，老当家的，这黄子龙咋还教少当家的骂人了呢？
3: 我琢磨着，这可能是黄子龙使的一招。哎，没准咱们家丫头也就吃这个，就好好学了。反正要是拿我那个办法，就是黄子龙在岛上待一年，也别想拿走银子。
4: 老家的，
0: 听，
4: 有人带彩礼提亲来了。
3: 让他怕什么来什么。
5: 岳父大人，
6: 可想死我！这有日子没见了，您俩可好啊？
3: 好的好，大当家的，坐。
6: 啊，
7: 岳父啊，上回您走了以后啊，那就让人给看了八字。
6: 你猜咋的？他娘的，黑脸，他签啥来着？
7: 天作之合。
6: 对对对，天作之合呀。
7: 您看，这是人家呀。哎，给选了那么几个日子，我这次来呢，就想请您老人家给定一下。知道，您就云妹妹那么一个闺女，我牛振山啊，虽然人粗，这个礼数啊，咱不能差了。你把这日子给定下来啊，我抓紧回去准备，到时候咱们呢，风风光光的大办他一场。

0: 王八蛋。
1: 这是什么？
0: 王八蛋啊！你看，这比你教我的简单多了。
1: 少当家的，其实你非常聪明，只是不上心。要稍微再多用一点心的话，读书写字对你来说其实很简单。
0: 真的？
1: 当然。来，照着再临摹一遍。
0: 哦。
2: 姐，出大事了！哎
0: 呀，一惊一乍的，出啥事了？
2: 牛振山来下聘礼，和老万家的仇。
3: 今老朽路遇官兵，险丢性命，幸有贤侄牛振山出手相救，方免遭大难，为感念救命之恩情，愿将小女许佩琪为妻，两家永结秦晋之好，特立此婚书为证，如若反悔，天地不容，立字人和尚飞。
4: 岳父大人，这婚约可是您亲笔写的，那江湖上都说您老都吐口唾沫，那是个钉儿，更别说这白纸黑字儿了。您看，这名儿可是您亲自签的呀。
5: 是是是是是，可是，大当家的，这个小女脾气不好，你也知道。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这是怕是有点难呢。
4: 岳父啊，这事儿他不难办。云妹妹不是脾气不好吗？那我让着她不就是了？还有啊，她嫁到机关山啊，大当家的位子我让给她，你看哪样？
0: 闭嘴！牛振山，你说的这一套，姑奶奶我不稀罕。
4: 行，真行。云妹妹，那你稀罕啥呀？
6: 你稀罕天上的星星，我不能给你摘月亮去。
0: 别吹了，咱今天当着面把话说清楚。我爹当初喝多了酒，说的话不算数。哎呀，
6: 云妹妹，这婚约可是岳父大人亲笔签的，你看看这字，工工整整，板板正正啊，这绝不是趁着他老人家喝多了酒，我牛振山使的手段呢。
0: 闭嘴！我告诉你，这是飞鱼岛，你要是懂事儿，带着那些破人赶紧滚蛋。

0: 行，真行。
1: 我要是不走呢？
2: 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在你这牛皮上钻两个血窟窿。
1: 于妹妹，这枪可不能乱开，要是真要了我的命，那你可就背上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了。
0: 小凤爷，
2: 爹，
0: 他走。
3: 有他当家的是我的客人，你不能没有礼数。
0: 小凤爷，
3: 你先在这儿喝会儿茶，我跟丫头再商量商量。哎，好，坐坐坐坐坐，
0: 走。
2: 干啥呀你？没商量。
0: 滚！快走。哎
3: 呀，你听我说，当年我跟牛振山他爹比武分地盘，我巧胜了一局，占了运河水道，可是今非昔比了。运河日益衰落，飞鱼岛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要是我们两家能够联姻，飞鱼岛的日子就算是有了出路。丫头，啊，就算你不为飞鱼岛的出路着想，那你也为你爹的脸面想想。毕竟我跟人家签了婚约。丫头，爹求你了。
2: 好，我嫁。
0: 于妹妹，那咱们赶紧先把日子给定下来。
2: 等等，我虽然答应了，但你还没问问我身上的这把枪答不答应。爹，当初您跟牛振山他爹比武定地盘，今天我就跟牛振山来一次比武招亲。他要是赢了，我就嫁；要是输了，那这门婚事就算是黄了，婚书也就作废了。牛振山，敢比吗？
0: 行。岳父大人，我知道最近飞鱼岛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千两银子。要是我比输了呢，就全当是孝敬您老人家的；要是赢了呢，彩礼还是彩礼啊。您要是觉得不够，我派人回去取去。
2: 爹，听听。想吃冰下雹子，想睡觉来枕头，正好咱飞鱼岛最近过得紧吧。今天这银子跑不了了。牛振山，开始吧。
4: 哎，等等，老当家的，我们大当家的为人豪爽实在，可是我们这些当兄弟的不能眼看着机关山吃亏呀。我听说飞鱼岛最近劫了3000两官银，有这事儿吧？要我说，要是我们大当家的赢了，不如您就拿出1000两银子来给少当家的当嫁妆，您看咋样？
2: 行，爹，您放心，牛振山今天输定了，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0: 哎，少当家的，这局你输了。
1: 云妹妹，要不这局就别算了，咱们再来一局。
2: 愿赌服输，来，比马术。

云妹妹，我老牛现眼了，这局你赢了。

枪。哎呀！

亲，我姐不是

0: 手，只怕是要输了。您点子多，赶紧给想个反败为胜的法子吧。
1: 我能有什么法子？看来你们少当家的也只能是跟读书人耍耍狠，真碰上比他横的也就趴窝了。
0: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告诉你，姐姐要是输给了牛振山，你那些救灾的银子可就没了。
2: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姐拿灾银给牛振山当了打赌的彩头，他要是输了，这灾银都得送上鸡冠山当陪嫁了。啊啊啊
3: 啊！妹妹，算了啊！少当家的，这少当家的这是输急眼了吧？那要照这么个打法，那打到天黑也分不出来啊！少当家的，您看这事儿。
4: 丫头，要不就愿赌服输吧。
3: 就是，咱们这就是个玩儿，算了。妹妹，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你别往心里去。哎，
5: 你这是干啥？老当家的可都说了啊，愿赌服输。
3: 丫头，
5: 你干啥呢？放下！哎，
6: 爹，我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别逼我。
5: 哎呀，丫头，
7: 少当家的。少当家的，别冲动，先把枪放下。
4: 对，先放下。
3: 是，放下啊。老当家的，这位是？
4: 啊，这是从景宁城来的黄子荣，黄老爷。
5: 哎呦，黄老爷啊，济宁三杰，大名鼎鼎啊，久仰。
7: 牛大当家的，客气。
3: 哎呀，黄老爷有何指教啊？
7: 牛大当家的，自古美女爱英雄，可英雄也得懂得如何怜香惜玉才对啊。
3: 黄老爷这意思是说我老牛不懂得怜香惜玉。
7: 你本是上岛来提亲的，可眼下这架势实在是有失大当家的英雄本色啊。
8: 黄老爷，那比武招亲可是一片云线提出来的，您别把这大帽子往我们大当家的头上扣。
7: 眼下都已经民国了，一切都革故鼎新，我看这比武招亲的规矩也得随之改一改。
3: 黄老爷，照你这意思，咱们这规矩该咋改呢？
7: 依我看，不仅要比武，而且还要比文。刚才少当家的不是说了吗？他要嫁就嫁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自古至今，文武双全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大英雄、真豪杰。仅懂得舞枪弄棒，顶多算一个武夫而已。
3: 我明白了，老当家的，这黄老爷这意思呀，是说我老牛他是个武夫。
7: 我绝无此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牛大当家的能够文胜少当家的，那他一定会输得心服口服。少当家的，你说对不对？
0: 姐，黄老爷说的有道理。
3: 黄老爷，我老牛是个爽快人，你也就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咱该咋比？
7: 比认字。
3: 认字，认字，
7: 怎么有问题？
9: 你们一定是知道你们不认字才故意省的套路，咱可不能往里钻。
3: 哎呀，我不认字，他一撇人就认的。
9: 那问，
3: 哎，不用问。王老爷，
5: 行，
3: 那就依你比认字啊。这认字他该咋个比法呢？
7: 今天是少当家的选夫婿，具体该怎么比，当然是少当家的出了算。大家说对不对啊？
10: 对。
6: 行，牛振山，咱就比认字，每人给对方写三个字，认出来就算是赢了，认不出来。

0: 我们俩就是输了。
1: 行，真行，妹妹，这几天没见，你都学会认字儿了。
0: 少废话，敢不敢比？
1: 行，比。

0: 真香。
1: 咋样？认识吗？
0: 认识吗？
1: 啥字儿？
0: 妹妹，那个我老牛还真不认得。
1: 这三个字念王八蛋。
2: 王八蛋，好字儿，好字儿，
1: 该你了。
0: 妹妹，我老牛是个糙人，我哪会写字儿？行，输，我认输。诸位，今天我牛振山认输了，输的是心服口服。哎，好，行，老当家的，这纸婚书不作数了，那一千两银子自当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就送给飞鱼岛了。
3: 哎，这不合适吧？
0: 妹妹，这字儿送给我吧。
1: 你要他干啥？
0: 我这一千两银子换你这仨字儿，不吃亏。
2: 当家的，咱可吃大亏啊！
0: 不吃亏，绝不吃亏。哎呀，拿来吧。

0: 香，真香。
1: 黄老爷今天的风采，我老牛是见识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老当家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少当家的。黄老爷，今天多亏了有你出手相救。可你为啥要帮我呀？婚姻大事关乎一生的幸福，少当家的性子天马行空，如果年纪轻轻就嫁非所爱，实在可惜。
1: 姐，你听到了没？这话说的多好听呀！分明就是怕灾赢拿不回去。我告诉你，我今天来找他的时候呀，那是……
2: 黄老爷，我今天才知道，读书识字真的很有用。坐。
0: 你看这两个字，应该念什么？
1: 知道，不就是一个人？

0: 人骑着一匹马吗？对这两个字儿不认识。
1: 这个骑马的人呢，就是你。这匹马是美玉，这两个字就念作骑马。
0: 骑马，骑马，这是我啊，黄老爷，这是好办法呀，比我爹教我的办法强多了。
1: 那这两个字应该念什么？
0: 打枪，对吗？
1: 孺子可教。
0: 黄老爷，你要是早上早教我读书识字，说不定我也能考个举人、状元什么的，让我爹高兴高兴，长长脸。
1: 举人、状元现在是没有了，不过我看你考上了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0: 真的？那我得好好学。
1: 这个呢？
0: 爹，画得真像。

0: 看看看看啊！嘿，黄老爷，这些都是丫头写的。对啊，这里是102个字，学成100送银出岛。您当初，
1: 黄老爷不用说了，啊！如果明天丫头当众能够认出100个字来，我一定兑现承诺，送黄老爷带上银子出岛过年。
0: 老当家的一言九鼎，
1: 考场上见。
2: 姐姐，黄老爷要走了。
3: 走？为啥？
2: 黄老爷和老当家的有个约定，只要他教会你100个字，老当家的就让他带着灾营出岛回家。
4: 爹，爹，爹，听说你要送黄老爷出岛。
1: 啊，我跟黄子荣事先约好了，爹不能食言呐。再说了，这都年根了，我不能留人家在岛上过年吧？
4: 过年咋了？爹，您就留黄老爷多待几天吧。您要是怕年前灾银发不下去，咱可以先派人把银子送出岛去啊。
1: 胡说，把银子送走，人扣下，这算怎么回事啊？
4: 爹，我还想跟黄老爷再多学几个字呢，求你了，你让他别走了。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丫头真是怪了啊！原来我让你读书写字，逼着你，你死活不干，怎么突然就上进了？
4: 谁让人家黄老爷教的好呢？求你了，爹，你别让他走了，让他多待几天。
1: 不行，这个事儿说出大天理也不行。

0: 人呐，一死百了。告诉胡老八，事成之后，他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1: 明白。

起念文明。

放下的？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0: 没事吧？这怎么回事？发生什么？姐，是胡老八！
1: 怎么回事？爹，胡老八想查黄老爷，幸好我们碰上了。
2: 看来飞鱼岛也不安全呀，小宁，
1: 啊，
2: 找了一个可靠的兄弟守在这儿，一定要保证黄老爷安全。好。
3: 昨天晚上的事情肯定是事出有因，否则我们这个祸根呢是在济宁县城。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吧？多谢老当家的提醒。老当家的，子荣冒昧，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啊，
3: 黄老爷请讲。出岛之后，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子荣会主政济宁。
2: 老当家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何不弃匪为民？到时候有子荣在，一定不会让老当家的受难为。王老爷，你是个好人，可是咱们是不一样的人。你一日为官，终身为官；我一日为匪，想要脱胎换骨那就难了。我只求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也就足以了。
3: 老当家的识大体重大局，子荣感激不尽。
2: 公子，请上船吧。

0: 知识，请燕银子吧。哎，等会儿，
1: 子荣，
0: 我觉得你这个称呼应该变一下。你跟侯里人立下赌约，谁拿到灾银，谁就是县知事。所以说，应该他管你叫知事，对吗？
2: 大顺子，
0: 嗯，
2: 这官职任免知事，还需上峰定夺，不是谁随便一说就能改动。
0: 什么意思啊？
3: 当着满城百姓定下来的事儿，难道你还想在背后走动走动变卦吗？你，杨疯子，不可理喻！回头把衣服还我。哼，银子都讨回来了。哎呦！ 能从土匪手里把银子都要回来，这确实不容易啊！哎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日后恐怕要看黄家的脸色做生意喽。
2: 爹，你不用担心，黄子荣能不顾性命为民讨银，证明他是个清官。
3: 我相信，他不会公报私仇的。为民讨银，为官讨银吧。为了当官，命都不要的人，日后他对咱们宋家能手软？陆生啊，陆生，你那一票就不该投他。
4: 陆叔。
5: 这就算干啥了？这叫捡魂，叫捡晦气。哎呀，好了，你在匪窝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一身的晦气啊，都让娘给捡干净。放心吧。<笑>
2: 谢谢娘。
5: 哎，对了，子荣，你这回把赈灾的银子都快要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功劳啊！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 娘，这就给你擀面条去啊！
6: 哎，
7: 走啊，帮忙啊！
6: 哎，
7: 奶奶，我也去。
5: 哎，来。
6: 哎呀，何县长，
7: 报告，郑厅长咋说的呀？
6: 哎，实在不。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伙计，叫何县长。厅长身体不适，就不出来见你了。他说你大老远跑来，也没啥东西让你捎回去，一点小玩意儿，还请拿过去好好把玩。
1: 哎，
0: 那就不送了。
1: 哎，好好好。

0: 郑厅长，你这啥意思啊？
1: 郑厅长的意思是木已成舟，他也帮不了咱们了。长顺啊，你改口了。这黄子荣当了知事，我还得继续当警察局长呢。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相随。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京举行。
1: 2026年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一站式护航企业扬帆出海。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都教育系统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

0: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祝福，共祝尊师重教风尚。
1: 人工智能客服新国标正式实施，着力解决 AI 智能服务痛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强调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我们愿与全球伙伴一道，畅通贸易流通渠道，做大服务贸易规模，大力培育数字服务、智能服务新增长点，推动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今年服贸会首次重磅推出两大全新特色区域，中国服务案例成果展示区和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成果展示到落地服务双向发力，全方位助力中国服务提质升级，扬帆出海。
2: 今年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人气十足，现场正在进行一场知识产权主题路演，围绕企业海外布局，讲解商标起名、海外审查、注册保护等实操问题。
3: 一站式的出海服务能把国内的成熟的全链路的品控延伸到我们的出海的市场。
2: 过去很多企业想走出国门，经常遇到不懂海外规则、找不到专业服务等难题，单打独斗很容易走弯路。今年服贸会创新整合资源，把企业出海所需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到一起，推出41场专题路演，通过现场推介、精准对接、专业辅导，实现企业出海从摸索前行向专业护航、规范发展转变。
4: 到吧，我就已经对接了有大概6家企业啊，然后去沟通这个企业出海合规的这些服务。
5: 我们把金融、法律、会计、人力、知识产权等等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全部集中到了一个区域，能够为中国服务、中国品牌更加规范地走向全球市场赋能。
2: 此外，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覆盖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多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硬核实力。
6: 研发案在我们实践过程中间解决了：一、公正；第二、可信；第三、

0: 日本接服贸会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北京多区在展览内容上都更加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现成果和为高水平开放赋能。 在2026开放合作主题论坛上，石景山区首发巨深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该领域的行业级综合服务平台，将以合规数据出海为突破口，为数据流通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本。此外，央艺术数字艺术资产运营平台等六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1: 通过服贸会，我们在石景山呢。
2: 打造了会展小镇，也就是将我们的短期流量可以变成了长期流量。本届服贸会上，平谷区首次推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同时搭建了全域农事服务网络，农业服务模式与农产品实现双出海。整套的农业的数码服务的解决模式和方案，作为中国式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搬上了国家级的对外开放的平台，
4: 房山区设置了产业交流板块，借助服贸会全球资源对接的平台优势，广泛对接国内外优质市场与产业资源。
2: 每天不同一个主题，房山的企业呢能够进行产品的发布和展示，
3: 然后促成他们的服务贸易，推动他们的这个合作。
5: 在投资亿庄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会上，集中发布了七大成果。经开区还与北京海关签署关地合作机制，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搭建从首出海破局发展到新三样、新兴三样规模出海的通道，支持企业拓展 token 出海、AR加定制等新赛道。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今天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草案提出，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实行动态调整，禁止午夜、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 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

0: 应当延时措施开放，鼓励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市区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博物馆应当提供固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或者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免费讲解，鼓励博物馆开展公益讲解活动，鼓励博物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览选题，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生活的高品质展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都教育系统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一场场温暖的活动，一幕幕动人的时刻，传递对教师的敬意，厚植尊师重教的风尚。
1: 今天早7点的校园门口的氛围是格外的不同，同学们早早的来到了这里，手捧花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3: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老师开心快乐每一天。
5: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在每一天平凡的岗位中，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学生持续的一种鼓励，也让我更加的有毅力去坚持这份工作。
6: 祝所有的教师吧，然后希望每一天都快乐，这个精气神非常足，也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迎接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7: 那就在昨天，习总书记向全国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了节日的问候，同时呢，也给我们未来的新征程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那我想，我们作为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8: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亲切看望慰问师生，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北京市八一学校把4个引路人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追踪的办学实践，
9: 搭建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来追踪教师的整体的成长的过程，来从学术支持的角度来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成立了2类学术组织，通过书院、创新研究院这一类的学院，再加上我们的特级教师工作室，来打造我们这个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8: 全市各区也举办了各类庆祝教师节活动，在东城区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全市首个教育系统博士发展联盟启动，未来将致力于为博士教师成长成才蓄力赋能。朝阳区在首都图书馆剧场举办2026年教师节主题展演暨新任教师入职教育活动，通州区启动教师职业认同感大讨论系列活动，特别邀请5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暖心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大爱。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85岁高龄的林崇德教授受邀出席。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教60余载，他用一生诠释了师者剥火的真正含义。
10: 现在咱们的数学课减少了，就学一个高数3不够的。
8: 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林崇德谢绝了上台发言，但心里从未放下对新一代学子的牵挂与期许。
10: 我今天上午已经收到200多条微信了，我要一条条回，如果不回人家也行，我总觉得不太礼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和学生是平等的。
8: 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林崇德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拨火者，而他心中的火苗是年少时从班主任手里接过来的。
10: 我呢是家庭贫寒，高中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得了重病，刚好是兰州铁路专科学校到上海一些重点中学去找插班生，2年就能够拿到大专的文凭。但是我这种想法很快的被我班主任打消了，他解决我实际困难，让我买高考的复习资料。因此我找到了班主任，我对他说，我想当老师，像当人您那样的人民教师。就是这样，我把全部志愿填报了师范。后来呢，我

0: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首届的心理专业。
1: 在大学，他又遇到了恩师朱志贤，为他改五六遍论文，因一个错别字被严厉批评，那份严像刀刻在石头上，也成了他后来做老师的底色。
0: 我对学生曾经说了这么的话，朱老怎么培养我，我就怎么培养你们，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2: 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有个楷模，那就是像林老师一样当老师。
3: 我师从林老师很早，87年。
4: 他的身上什么东西留在你身上？
3: 对这个心理学的热情、热爱，一直不断的耕耘，他一直不断的努力。
1: 一个播火者的伟大，从来不是自己烧的有多亮，而是他走过的地方星火遍地。如今也落在了刚刚踏入校门的新一代学子心中，
5: 感觉非常激动的，因为那些在教科书里的人物真真正正的出现在了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即将去跟随他们的步伐去走上这门事业。
6: 林崇德老先生，我在书上也是看到过他的文章，还有他的事迹，我有一种责任感去将中国心理学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1: 一代又一代播火者薪火相传，教育的光便永远不会熄灭。北京台报道。
7: 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着力解决这些 AI 智能客服服务痛点。
8: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9: AI 那边他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8: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10: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
11: 头沟晴16到30度，房山晴12到30度，顺义晴14到31度，昌平晴14到32度，大兴晴12到30度，怀柔晴11到30度，平谷晴11到30度，密云晴13到30度，延庆晴11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9度。
1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15: 想既保不了命，
16: 能不能自己
17: 赶紧保住命。
1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8: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9: 只有共同达成就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

0: 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蓝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从满腹橘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7: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8: 放心的应酬；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9: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
10: 5年大修，独家跟拍，百幅穿云，穹顶蝙蝠真有100只吗？精美经幡修复环境到底有多严苛？重塑金身为何分秒必争，分毫必较？科技护航破解怎样的修缮难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万寿寺的疗伤笔记。

0: 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也就是长河之畔的万寿寺。而这座深藏古建之内的博物馆，能够以最美的身姿亮相，离不开一场5年大修。要知道，万寿寺440多岁了，上次大规模的修缮还是在120多年前慈禧60大寿的时候。那5年时间到底修了哪里呢？其实，当我们踏入山门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万寿寺的奇遇之旅。
1: 山门呢，以前哈确实是博物馆的入口，当时售票厅和传达室都在山门里。本身山门就是一个无梁的，它是砖石结构的一个拱券顶的这样的房子。
0: 作为万寿寺的门脸，山门里曾经的售票处等设施都趁大修搬了家，因为有一件稀世之宝要让您看清楚。
1: 它非常珍贵的是它的天顶上全是壁画。
0: 抬头看，从未与博物馆观众谋面的精美穹顶壁画，踏着五彩祥云的不一定只有电影里的英雄，还可能是吉祥的百福。不过这幅百福穿云壁画刚刚显露真容的时候，情况可不太妙。
2: 我们在刚进场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穹顶的壁画上有很多的蜂巢，大概我们数了数的话，这一面墙是有10几个。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这个壁画的除尘、蜘蛛网清理。
3: 后来搭了架子上去看之后呢，有很多开裂的地方，颜料层啊，包括颜料的底下的这个地上层，空鼓、起翘、皲裂都有。
0: 隐藏了上百年的穹顶壁画，表面颜料层变得像点心的酥皮儿一样脆弱的，连碰一下都有掉落的危险，这该怎么修呢？
3: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壁画本身做一个软化，需要用到一个叫蒸汽喷雾器，它从50度开始往上找，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又软，同时呢它有颜料呢它又不会掉色啊，让它有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一个保持，然后让它慢慢的变软。软化了之后呢，我们把胶打在上面。
0: 先用65摄氏度上下的蒸汽，避免穿梭云间的蝙蝠从墙面剥落，而给蝙蝠治病也得打针。但针管里的药，则是需要精心熬制的动物骨胶。
2: 这个地章呢，它是沿用的一些古建筑的彩画的这个地章灰浆。它本身里面是血料，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就用的是骨胶。
3: 软化了之后呢，我们把胶打到底层，然后用宣纸，甚至我们还用到了透明的这个塑料膜，把它敷上。敷上之后，在外面用这个拓包，把轻轻的把它这个压紧、拖紧。
0: 获得救治的山门壁画百福穿云脱离了危险，那残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呢？
3: 中间有一部分它这个百福穿云的纹样，这个颜料层剥落露出了它底层的地章，我们发现有贴金的痕迹，那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壁画画的不是这个百福穿云，而是别的内容，它会用到了金箔，但至于是什么已经看不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呢，修缮呢，我们保留了一小块它的金的这一小块留在了上面，留下一些这个文物信息，没有给它遮上。
0: 首次完整亮相的壁画也保留下历史痕迹，算是修缮人员留给观众一个小小的彩蛋。那百福穿云真的是100只蝙蝠吗？
1: 一个观众进山门的时候一定要抬头哈，抬头看看这个彩画，数数天上到底有多少只蝙蝠。我从来没有数超过20只，数到10几只我就数乱了，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有多少只了。
4: 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网格式的这个拍照哈，一张一张的拍，最后呢把这个照片拼成了一张大图。终于呢在这大图上，我们把蝙蝠数清楚了，它是72只蝙蝠。

0: 件文物在漫长的修复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专门为他在屋里支了个帐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万寿寺有4000多织绣文物藏品嘛，那么我们的历史沿革展也要陈列一些和万寿寺有关系的文物，就拣选了一个我们库房里藏有的一个大型的经幡。我们要修丝织品，一定要营造一个温度比较恒定的一个环境。这都是姑娘们，就是用了竹竿和橡皮膏、塑料布搭了这么一个，给它营造一个小环境。首先要，
2: 沿这个尺寸。
0: 这条5.6米长的经幡来自清代，他的工作任务应该是在皇家庆典中的氛围组。
1: 上面呢还有一块木板哈，画的还挺新鲜的，来把它悬挂起来。那大殿的4根主梁上，每一根梁上有6个铁钩子，就是来悬挂经幡的。它是织金的，是把纯金呢压成很薄很薄的片，压成扁的线，作为一个纺织的纬线。这样呢它织出来的效果啊，这个光泽度啊，还有这个花纹呢，就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好看，也很高级。
0: 身上的斑驳诉说着这件古老丝织品跨越几百年保留至今的不易。工作人员在修复的过程中一丝不苟。他们用蚕丝制作了200多片隐形的补丁，夹在经幡之中对其加固。为了能更好地展现丝绸绚丽的色彩，也煞费苦心。
1: 提取了一些个样品，也送到了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了染色的鉴定啊。比如说这经幡，它是一共有4种染料，有苏木，有黄柏，有槐米，有靛蓝。那么我们都是同样的，这一条经幡是苏木染的，我们也用苏木染，就是这样用同样的染料来模拟它的染色的颜色，再把它补配起来。
0: 仅是5.6米的经幡就耗费了9个多月的时间来修复。大雄宝殿里的22尊佛造像则凝聚了文保工作者更多的心血。

0: 万寿寺内的三世佛和罗汉像随着古寺一起静静守候了几百年。当修缮的脚手架搭起，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文物的时候，造像的精美与辉煌彰显出古都皇家寺庙的风采。
1: 这十八个罗汉穿得可华丽可华丽的，每人一身花衣服，各种的吉祥花纹，你比如说牡丹啦，比如说宝相花啦，那就比比皆是。
2: 比如像拨金这些工艺确实是高规格的，就是达到了这个皇家的标准，因为这个费时费工费人力，一般老百姓是第一不让用，第二呢你也花不起这个钱来用。咱说立粉贴金实际上是有点像这个阳刻的感觉，纹样是凸出来的，拨金呢是有点阴刻的感觉，纹样呢是凹下去的，这样它是有一个立体的三维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呈现。
3: 咱们不能擦土，一定要是点土一点点的去把这个土粘出来，不能蹭，一点都不能蹭。一个是裂缝，这些微裂隙会蹭掉，第二个是挂着这个棉花丝它不干净。
4: 好好
3: 好吗？
4: 好。
5: 在一进场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小的罗汉能清出四簸箕土。我们每一个人是要戴一个防尘眼镜，然后呢防尘的头套，还有就是手套脚套，外加两层口罩。但是我们就是下到这个工地的时候，我们的口罩上全部都是灰尘，然后呢鼻子里面要用特别大的力气去擤。
0: 给文物除尘可是个精细活，需要用浸湿的棉球一点一点的把缝隙里的尘土粘出来。除尘所用的水也不是一般的水，
5: 北京的水的矿物质很多，我们的塑像呢又是黄土的，它会产生一些化合作用，我们是用一些去离子水。
2: 去离子水它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纯净的水，就 H2O 这个东西吧，它里边没有任何杂质，杜绝任何化学反应。
0: 也正是因为清理中的细心，修缮人员还有了意外收获。
2: 它这个土里边啊，它不光是土，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棉絮、纤维质，还清洗了很多这不同时期的遗留物。
0: 这是一份祭书，2021年11月由修缮人员除尘时，在佛像背后发现。
1: 经过识读呢，我们知道这是康熙的第五子啊，恒亲王啊，为他的祖母啊，也是这个顺治的第二任皇后祭典的时候呢，这样的一段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万寿寺里的一些个重大的庆典、生日啊、忌日啊，还有各种活动呢，一直充斥着哈，尽孝聘寿。
0: 百年一次的大修也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换一个角度审视古老的造像技艺。
1: 总是说哈，这个大鹏金翅鸟边上是九头龙女，我要是没有这脚手架，我真看不到那九头龙女的她那八个头在哪儿。这次脚手架搭好以后，我上去一看，我就赶紧叫他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九头龙女？你看她头上这都是什么？别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是她那八个头。
0: 九头龙女是佛像背光上的护法之一。
1: 原来它有八个蛇头哈，在它的头顶上，在它的冠后边。
0: 可惜的是，无论是九头龙女，还是佛像背光上的其他护法神兽，在时间的流逝中都变得残缺不全。但这并没有难倒有科技护航的文保工作者。
1: 特别值得我们惊喜的就是，比如说这尊佛像上保留着这个狮子，那尊佛像上它可能有这个带翅膀的羊那尊佛像上有大鹏金翅鸟，肯定能凑出这么一套来，非常完整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套其他缺失的有依据的进行补配。
0: 修缮人员通过三维扫描技术，首先掌握了背光上神兽的详细数据。
2: 我们预先在这个电脑端，根据自己的这个修缮经验和一些考古的信息，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叫虚拟修复，然后呢再基于这个虚拟修复的成果做 3D 打印，我们这个修复的师傅那就可以抱着我们 3D 打印的这个模型，在他工作室里边对他进行一个重塑，比在现场操作要方便很多的。
0: 佛像背光、须弥座等部位的残缺部分，经过科学的测量和充分的资料查阅，被一一重塑。

0: 速复原。修缮人员用文物原有的色彩与原料对其上色，使其融入文物古朴的环境，学名叫随色。在需要修复的色彩中，有一种是无法通过描绘实现的，就是佛像的金身。
1: 三世佛这个本体上就是没有被袈裟遮住的，这个皮肤部分用到了贴金。
0: 贴金顾名思义，在表面贴金箔，是皇家建筑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特点。而在佛像上大面积贴金，从准备工序开始就充满了对工匠的考验。
1: 贴金我们先要给这个佛像上面先要打金胶，金胶要自己去调，老师傅啊就得判断了，根据施工的时候的气温湿度我来判断。
0: 金胶调制的比例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能拿捏到位，而涂好金胶后多久可以贴金，可以说时机的判断失之毫厘，最终的效果可能就差之千里。
2: 那我们刚学徒那会儿肯定是不会让你贴的，油活干好了，规矩活也干的也行，还得看师傅的一点一点的去教你呢，因为它毕竟是金箔的。那会儿我们学徒当时挣20多，浪费3张就一天工资。
0: 万寿寺佛像贴金所用的金箔由南京金箔锻制技艺打造，属于首批国家级非遗。98%的纯金原料被锻造成厚度0.02微米的薄片，匠人使用的时候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把金箔吹破。捏取金箔的夹子也是特制而成，竹子的质感避免粘连金箔，夹子尖足够贴合，才能防止0.02微米的金箔掉落。贴金的老师傅时时擦汗，生怕掉一丁点儿到文物上。
1: 人的那个汗液里面本身有脂肪的成分，还有带有一些矿物质，它实际上会让它这个沾上汗的这一块的胶，它的颜色和性质发生变化。
0: 贴好后要用细丝棉擦掉多余金箔，学名肘金。虽说是金光灿灿，但古人的审美并不土豪。
1: 咱们这个万寿寺这佛像涂的贴完金之后，还要需要照一遍这个漆，本身对这个金箔也是一个保护啊，也能压一压它那个特别刺眼，他们老匠人叫什么贼光，特别贼的那个金的光。

这可能是我的心理活动。我们修佛像之前哈，佛像都很斑驳了，你就觉得佛像不高兴是吧？那么我们这一次把这个面相给修好了以后，你就觉得

群山与林海环抱的北京湾，是大地雕琢、岁月抚育的宜居天地。这片由高山、丘陵、峡谷与冲积平原构成的复合地貌，也为无数生灵搭建了一座天然宜居的生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生态位决定了谁能再次繁衍，谁是王者，以及彼此如何精妙地求得生存。群山之巅，无人之境，平行着飞羽的世界。这里是北京房山佛子庄乡，作为北半球分布最广的猛禽之一，金雕在飞越这里之时结束了候鸟生涯，选择留居已有近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诚实的信号，标志着该地区拥有完整且健康的生物链。这里海拔1300米以上，近乎垂直的崖壁凹槽是金雕理想的筑巢地，完美避开其他动物的侵扰，并且视野开阔，下方山谷丛林一览无余。这位骨骼中空、肌肉紧实的空中霸主，只需轻轻一跃，宽大的翅膀就可借助山体因受热产生的上升气流，捕捉到强劲风势滑翔，用超过人类8倍的视力来俯瞰众生，是山林里中小型动物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占山为王，一对金雕会把方圆几十公里的陆空都化作自己狩猎生活的领地。

中华斑羚，喜欢在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或岩石地带生活安家。这个高度也是金雕经常巡视狩猎的空间。斑羚外表酷似山羊，总是一副呆萌的表情，生性却非常机警。它的蹄质尖利，蹄垫极具弹性，当发现危险时能在陡峭的岩壁上飞速逃生，但这种技能却很难逃脱金雕的追捕。

这对斑羚母子在崖洞边休息，却不知早已被数百米之外的金雕锁定。金雕狩猎时的速度可达220公里每小时，在绝对速度下，斑羚的逃生几率很低。一只成年斑羚的体重是金雕的10倍，金雕自然不会轻易对斑羚妈妈下手，它想要带走的是小斑羚。面对眼前的强敌，斑羚妈妈没有畏惧，本能地将幼崽死死护在身后，独自迎战。几个回合，

冰雕也耗尽了力气和耐心，无奈飞离。然而，不甘心失败的金雕，突然杀个回马枪，势必一招毙敌。这是金雕最擅长的招数。这冷酷凶猛的空中霸主，却是忠贞的爱情鸟。在他们40多年的生命里，没有意外，那便是一生一世，一双鸟。早春时节，是爱情降临的时刻。

对金雕把巢建在北京市房山区红梅厂的崖壁上，摄影师蹲守三年，拍到了金雕育幼的珍贵画面。当新生命诞生后，哺育幼崽便是金雕夫妇最重要的生命课题。通常金雕夫妇一年只繁殖一次，为了保证存活率，他们会在3到4天的时间里先后产下2枚蛋，先孵化出来的一只优先获得父母的关注和食物，后出生的一只一出生就要参与对食物的竞争，还要小心提防偷袭。一不留神就会被狠狠地挤出窝。

当小金雕羽翼渐丰，便会在父母的引导下，每天进行抛接草团的游戏。飞行与狩猎，就在这样的训练。

能深入石灰岩裂缝深处，吸收水分营养，用美丽与顽强对抗崖壁的荒凉。这是生命的奇迹，被列为太行山崖壁三绝。北京山林雕刻出时光的秘境，也护佑着万千生命的延续，融汇成一份精彩生态画卷。当恐龙在地球上漫步时，这种植物便已经存在。当冰期来临，无数物种灭绝时，它们又在华夏大地的庇护中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这就是银杏，植物界的活化石。

京西古刹潭柘寺有两株历经千年的古老银杏，其中一株被清代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它高达30多米，需要数人才能合抱。1000多年来，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看王朝更迭，听晨钟暮鼓，是北京山林中最尊贵的长者。

随着海拔跨过800米，气温开始下降，湿度逐渐增加，这里进入了奇妙的过渡地带，针阔混交林带。作为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核心力量，蒙古栎用丰厚的叶片编织出浓荫，结出的果实是山林里松鼠、飞鸟等生灵过冬宝贵的食粮。

这只酷似松鼠的小家伙就是钩牙鼯鼠，它比松鼠体型更加壮硕。或许这里的食物选择过于丰盛易得，虽然饮食偏素，但它似乎需要减肥了。

在雾灵山的深处，当夜幕降临，星空闪耀，夜行动物开始了他们隐秘的日常。鼯鼠名气不大，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鼎鼎大名，寒号鸟，传说中冬天不盖房子的蓝鸟。它并非是鸟，而是松鼠科的哺乳动物。古人称它为鸟，是因为远远看去，它可从树上一跃而下，优雅滑翔，宛若飞鸟。这是源于它前后肢之间的宽大的皮膜，如同翼展，充分借助空气动力滑翔几米甚至十几米。

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懒，反而是适应了高山严寒环境的生存专家，甚至不需要冬眠。鲜为人知的是，比它们本身更加著名的是它们的干燥粪便。五灵芝，一味传统的中药材。雾灵山因高海拔、复杂地形，形成独有的特殊气候，造就了植被异常的丰富，

沟牙无数，最理想的家。第四季冰川消退后，雾灵山进入冰原世界。白天，消融的雪水渗入花岗岩；夜晚，水凝成冰，岩石体积暴涨。千万年的风雪将其反复冻上，直至剥离、碎裂、坠落，铺展成石头的海，以另一种姿态在天地间成为永恒。宏大的山川在漫长岁月中安住，而微小的生命也在它隐秘的缝隙里修行。蜻蜓的幼虫水蚹，在今夜要迎来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靠着蝌蚪、蚊子这样的微小生物带来的能量，它完成幼虫阶段的生长。此时，它爬出水面，寻找到适合的植物、石块停留，等待这一刻降临。从水中到空中，从无翅到有翅，为了这一刻，蜻蜓的幼虫水蚹已经等待了它大半生的时光。浩瀚的北京山林是无数生灵嬉戏的舞台，也是岁月与造化赋予的神秀。它犹如一座立体的自然博物馆，将理想大陆跨越数千公里的植被奇观精妙地浓缩在精华的崇山峻岭之中。从微小生命的伟大萌出，到鹰击长空的自由翱翔，从太行余脉的巍峨悬崖，到燕山深处的幽谷林海，这片山林也如同坚实的守卫者，拦截风沙，孕育河源，造福万物。千万年来，生命轮回，山河守望，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人与自然正共同谱写着一曲生生不息、和谐共生的永恒赞歌。

凌晨时段疲劳分心驾驶隐患突出，下面即将出现的一辆小客车撞击道路中央护栏，多段护栏移位，提醒驾驶人切勿疲劳硬撑上路。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建国门内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沿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它的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部分护栏竟然被顶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有十几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走了下来。对于车身在事发之前偏离行驶方向的问题，这位司机竟然没有察觉，不仅造成了部分护栏移位，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拖车的救援。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驾车过程中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或是迷糊犯困的情况，进而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

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此外，凌晨三四点钟恰好是行驶中的司机们最容易犯困打盹的时候，提醒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驾车上路要提前休息好。如果在行驶中感觉精神不济、迷糊犯困，请赶紧停车休息，以防出现意外。骑行经过路口时，切勿为赶时间加速抢行，准备转弯变向之前要留意周边车辆行人，严格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多么匆忙的出行都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避免发生剐蹭碰撞。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长虹桥下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骑车人正在通过桥下方的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转眼过后，两位骑车人在辅路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共享单车的男士沿着红色彩铺路段由南向北而来，他突然加快了蹬车的速度，似乎想要左转，没成想在这个过程中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碰撞，两位骑车人一起摔倒在地，所幸他们很快就站起身来，只是受了点擦伤。尽管如此，这起事故也够让人看着揪心的。骑共享单车这位男士采取转弯动作之前，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不是加快速度骑行给自己抢时间。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儿要办，都得把保持自身安全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谨慎的骑行，只要交通安全意识到位了，自然能得到安全的保障。这里是早晨八点多，公益西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受早高峰时段车辆较多的影响，由东向西方向的路况变得不太好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机们只能放慢行驶速度，然而也有个别人乱了阵脚，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行驶在前面的车辆稳稳地减慢了车速，可从后方快速驶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毫无措施地猛然撞上了前面的面包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这位司机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也没有在意。民警赶到后，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趴在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损尤其严重。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上不能马马虎虎。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更不能分散注意力。

0: 大陆常常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运输服务专题展正在首钢园举办。本届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200余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50%，集中展示陆海空联运、数字交通转型等一系列前沿技术成果。那节目一开始到首钢园的2号馆来看看我们记者的探访。
1: 走进首钢园区2号馆的智慧物流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邮政、速递等企业带来了多款智能黑科技装备。展台上，快递行业的机械狗灵活运转，稳稳完成小件快递的搬运、转运工作。无人车、分拣机器人轮番演示作业流程。智能化、无人化的操作方式，直观地展现出智慧寄递的全新形态。
2: 它台阶、楼梯都是可以的，它脚能抬16厘米。园区、驿站、校园、快递，自动规划路线，紧急避险，实现点对点的配送。
1: 不止智能装备，依托中欧班列这条亚欧核心大通道，铁路、公路、水运多种运输资源在这里统筹整合。现场展台上整齐陈列着多组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而来的进口货品。
3: 你看有的东西都标完价了，还挺便宜。
4: 是的啊，因为我们的中欧班列呢，一列货是55车，一共是110个标准集装箱。那么我们的消费需求呢比较大，2018年我们全年才开通了19列，那么在去年我们是开通了1282列，那么在今年2026年，石家庄国际陆港要开通1600列。
1: 在铁科院集团的展台，稀有的高铁黄医生检测列车模型也亮相展会。目前这样的列车在中国仅有20列，它就像是高铁的专属体检医生，能够对轨道车辆状态开展全方位检测，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5: 最高检测时速呢可以达到385公里每小时，所以呢就是通过这辆车的高速移动，可以快速的完成我国无论是高速铁路还是普速铁路的快速的检测和普查，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实时的获取我们线路状态。
1: 城市轨道交通的最新科技成果也在现场集中亮相。北京地铁展台搭建了沉浸式模拟操控平台，不少前来观展的市民上手体验，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的科技变革。
6: 一方面它整个驾驶的逻辑，它的物理性能都跟真车比较接近，再一个它的信号系统，我看它的这个操作起来的逻辑好像跟真车也是一样的。
1: 本届交通运输专题展紧扣交通运输一网四化、数字化升级的发展方向打造。展会首次设立的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整合各类物流资源，聚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支撑，助力国内品牌走出国门，开拓全球市场。
7: 我们还是围绕着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安全通达，要构建

0: 秀。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届时呢，这个区域会采取一定的交通临时的管理措施。
1: 每晚的18点前，我们会在群明湖南路的西口采取禁止车辆向北，在群明湖西街的南口采取禁止车辆向西，在群明湖西街的北口采取禁止车辆向西的一系列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集中的车辆呢，包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自驾来到首钢园灯光秀的朋友们，请将车辆停放到就近的停车场之内。如果骑行非机动车来到这个灯光秀的朋友们，请将车辆规范的停放在就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内。
0: 想来看灯光秀的朋友们肯定不少，那您最推荐哪种出行方式呢？
1: 我们最推荐大家呀，来到首钢园之后，乘坐我们为此次灯光秀设置的这个接驳的巴士。大家可以在任意一张地图看到这辆巴士的行驶路线。我们可以在六工会旁边的这个首钢设备厂站上车，乘坐巴士一直到群明湖西街站下车，下车后就能够抵达最近的一个进入我们首钢园灯光秀的一个入口。
0: 落霞观光巴士这个车的车型既有普通的考斯特车，也有双层的观光车，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乘车。一会儿啊，我们也将体验一番。
2: 记者登上一辆落霞观光巴士，两三分钟就到达了群明湖西街。此时已经临近7点，道路已经进行车辆，顺着人流走进永定河集，就是灯光秀的最佳观看点位了。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于9月5号正式上演，9月6号至11号正常放映，9月12号及13号将暂停放映2天。后续，石景山区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便让更多游客能够避免拥挤等待，从容惬意地欣赏光影奇景。
0: 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您在晚间的时候呢，尽量大家加一个薄外套，以免受凉。以上就是记者张新磊和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咱们稍后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分心驾驶、抢行、越线等灯，这些驾驶上的陋习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那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些疏忽都惹出了什么样的祸事。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7: 路口红灯亮起，几辆车稳稳停住，可是后面一辆出租车却根本没有减速，直接撞上了前车，又把前车推着撞上了更前面的一辆车。无辜被追的两位司机下车后都很郁闷，好端端的等灯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作为驾驶员应该知道，刹车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注意力，分心的那一秒很可能就会变成事故

0: 发生的一秒。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马泉营西路与来广营东路的交叉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这份安静祥和非常短暂，眼前的车道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几位司机将所驾车辆稳稳停了下来，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然而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因为司机没有及时踩下刹车，追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撞上了前面的另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无缘无故遭受后车的突然追撞，前面那两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感到非常郁闷，请司机朋友在驾驶途中务必要谨慎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如果当事司机出现了接打手机或者是在驾车时分心想其他事情的情况，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上午9点多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而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这辆白色小客赶紧停住脚步，可他后面的一辆出租车却撞了上来，而后又有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出租车，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这里。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认真观察路面情况，不然司机们出现稍许差错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事故的泥潭中。
0: 绿灯刚亮，一位骑车人正准备正常通过路口，却被另一侧闯红灯而来的电动车狠狠撞倒在地。明明自己的方向已经变成了红灯，却非要抢那几秒钟，结果呢，伤人又伤己。在路上再着急也不能拿安全来当赌注。
1: 中午12点多，在海淀区温阳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过他应该在停止线后面等灯，而不是越过停止线。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这位骑车人准备通过路口，而险情也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刚刚进入路口，从另一侧就有一位骑车人闯红灯而来，由于躲闪不及，他把那位正常通过路口的骑车人撞倒在地。在通过之前，自己所要骑行的方向明明已经变成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却视而不见，非常冒险的闯红灯，结果呢，争分夺秒换来的是交通事故发生。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要再犯类似的毛病。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建国门桥上，眼前的几条车道行驶畅通，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转弯匝道桥处开上来的一辆面包车，本想礼让白色小客先行，没成想行驶在他左侧的一辆深色小客急于转弯，结果该车的右前侧撞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从画面中看，事发之后，两辆小客一前一后被迫停在车道之中，刚才还心情较好的司机们这会儿只能接受向事故现场左右两侧绕行的事实。面对着那位深色小客司机的鲁莽之举，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情必定是郁闷到家了。司机朋友们在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一定要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安全行车。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大山子桥下，民警在一下午的时间里接连拦下了三辆客车。那这些客车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车里的座椅全都拆了，塞进去了满满当当的货物。那这样的客车上路装的哪里是货啊？这是满满的危险。我们来看看。
4: 咱那个座呢？放家里了，打算干嘛使？放家里。
5: 下午2点，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民警接连拦停了多辆拆除座椅载货上路的客车。
4: 咱们这座得在车上，咱们这个是客车啊，客车后边就是拉客拉人的啊，咱们把座该安上安上啊，咱不能说有其他用途。
6: 大概就全掉了是吧？咱也能看见，这个拉了一堆瓶子。客车啊，咱不是拉货用的啊，装了满满一车的货啊，座也拆了。在行驶的过程中，万一这个后备箱盖儿要开开，你说多危险。
4: 咱们这个桶啊，里边装的水重量太，一是太重了，二是咱们客车承重的重量和货车是不一样的，咱们必须货物就是货车拉啊，咱们客车就是载人的。这个车已经严重变形了啊，这影响您的这个驾驶安全，也影响其他人的驾驶安全。咱们这个刚才我看是小型专用客车，属于说白了咱们这是客车。咱们刚才我从外边也看拉了满满一车的货，没有别的车吗？咱们必须用这个客车拉吗？
7: 对，货车也过了点儿，
4: 咱们不行提前在别的时间点送进来呢？
7: 尽量的往前赶，
4: 该用货车拉用货车拉。
5: 三名客车驾驶人都涉及两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也就是拆除座椅的行为，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隐患。座椅拆了，货物没有固定，急刹车时满车东西往前冲，砸的是自己；车身承重超限，轮胎压瘪，悬挂变形，伤的是别人。货车限行不是违法的理由，提前安排找货车拉，改天再送，办法总比困难多。安全上路，没有捷径可走。北京台报道。
3: 在昌平，有一名男子的酒局临时变更了地点，碍于同事劝说，又嫌隔日取车太过麻烦，于是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就骑行上路了。那最终呢，也是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8: 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5: 警车之上，自扇耳光。这名男子此刻的后悔与自责，都是源于一次侥幸出行。当晚10点，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9: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10: 下车，下车，来下车接我。
9: 喝多少人啊？
10: 喝了一杯。
9: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10: 没有。
9: 第一次？
10: 第一次。
9: 要去哪儿啊？
10: 我去燕丹。
9: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10: 对，就是燕丹住。
9: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礼堂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10: 刚喝完。
9: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吗？
10: 有20分钟吧。
9: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对不起。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10: 101毫克
9: 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儿带你去抽个血啊！
5: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人懊恼不已，没想到和同事临时确定的这场酒局会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麻烦之中。
9: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
11: 配合一下工作，下车，下车，
12: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
11: 完全在待着，下来下车，下车，您下车，
12: 车钥匙在车上吗？
11: 你别车钥匙，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跟我们上车。你喝多了酒，你说你没喝，就喝两瓶米。
13: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14: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12: 我想上个洗手间，
11: 等会儿
12: 您先配合工作，
9: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13: 喝了多少酒啊？
12: 一瓶啤酒。
5: 从刚被拦停时的两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一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11: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吹，吹。能配合不您？
12: 能吹了。
11: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对。 合着吹，念一下数。对，
15: 测前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5: 眼见自己的吹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13: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15: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

0: 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1: 哎，我知道。
0: 啊，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1: 记不住。
0: 你假日在哪儿呢？在车什么位置呢？
1: 车不一定有。
2: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3: 上午有吗？
2: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4: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0: 没本事吗？
5: 表现吗？
0: 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1: 我认罪伏法。
3: 2021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是116。
5: 你说您这个上回都查着一回，怎么还喝呀？
6: 就这一拐弯的事儿，
7: 驾校都要报名了。
2: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1: 我打个码，谢谢你。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液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4: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8: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逮到了。
4: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9: 在法律面前，品鉴美酒的爱好也要遵守底线。深夜时分，东六环的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卡口，撞杆而去。收费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恶魔之眼”。那这辆车到底什么来头呢？它又为何屡屡闯卡呢？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4: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10: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收费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2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4: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3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在此现身，车身长的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11: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了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他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但是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4: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床下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床下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10: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4: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下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10: 下一步，我们将关注排查各类违规通行、车辆传卡等违法行为线索，主动加强与属地交通、公安执法部门的联动协作，及时报送相关线索及取证资料，全力配合各类违法案件查办工作。
7: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百吨王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深化源头治理，强化科技赋能，全力守护首都道路运输安全。
4: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从发现到查获用了不到8个小时，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它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9: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有哪些事件发生。咱们稍后见。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欢迎回来，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广西钦州，一辆摩托车轰鸣炸街的时候被交警拦停，因为当时排气管消音失效，噪音刺耳。我们来看看。
4: 在钦州灵山，一辆摩托车经过江南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交警拦停。现场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经人为改装，排气管消音功能失效，导致排气声浪急剧放大，存在典型炸街扰民情况。民警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对驾驶人王某作出罚款1800元的行政处罚。
9: 我们都知道，高速服务区内呢划分多个停车区域，车辆要按照指示牌分区有序停放。但是呢，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辆养蜂人不慎将运蜂车停在了危化品车的停放区域，导致大量蜜蜂聚集在该区域，险些酿出了大祸。我们来看看。
4: 下午2点多，民警赶到现场时，车辆已被引导停放到空旷区域。经现场核查，这辆运蜂车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却违规停放在危化品专用车位。大量蜜蜂随之聚集，对服务区现场秩序造成干扰。
10: 你还停的危险品区，你这养蜂车那么多蜜蜂，万一攻击人家危险品车驾驶员，那个更危险，因为人家拉的是正儿八经的危险品，对不对？这个风险太大了。
4: 当晚，运蜂车在民警引导下返回原地，成功将蜂群引回，解除危机。警方提醒，养蜂车属于特殊货运车辆，停靠服务区务必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选择适配的停放区域，切勿随意占用专用车位。
9: 在广西柳州的大车司机驾照考试呢是屡考不过，竟然想着靠小抄蒙混过关，结果刚掏出来就被抓了。考场里那么多双眼睛，他真以为自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吗？无死角的监控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们来看看。
4: 下午3:24，自助考试场内，一名考生正对着屏幕答题，只见他神色紧张，左右张望后，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纸条，

0: 他以为现场无人监考，却不知自助考场的无死角监控早已将他的小动作拍得一清二楚。巡场考官发现异常后立即赶到现场。
1: 小纸条上面记录有考试的题型题目，都是理论考试上面的。
0: 据了解，考生侯某是一名大车司机，此前因在高速公路上违法掉头逆行被记满12分，按规定需通过满分考试才能重新拿回驾照，可他连考多次未过便动了作弊的念头，最终侯某被取消当天考试成绩。交管部门还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93条第二款，对其处以1800元罚款，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2: 天空中下雨是很常见的，但是您见过钞票雨吗？在沪昆高速萍乡段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车顶的行李箱突然脱落，箱内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了高速的路面上。那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上午，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
3: 到达现场的时候，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离到安全的区域。
0: 夫妻二人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的箱子里，没想到箱子掉落，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4: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5: 18700多少钱？
4: 18700，还少了1300。
6: 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天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

肇事后逃逸，不但不能逃脱本该被追究的法律责任，还会因为逃逸行为而被加重处罚，保险也会不予理赔。逃逸不是选项，主动承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里是晚上10点多，张自忠路口附近的平安大街。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施工部门按照规定在现场码放了反光锥筒，并放置了数面电子提示牌，而且还有一名工人在施工现场挥舞反光棒，引导司机们采取绕行措施。按理说安全提示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可是还是有缺乏安全意识的司机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驾车自西向东行驶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施工现场。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深色小客与旁边这辆出租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不说，车前部又将两面电子提示牌都倒。感到危险后，那位挥舞反光棒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到一边，此时深色小客司机却驾车慌忙逃离现场。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停车之后走了下来，面对无辜被撞，当时司机仓皇而逃，自己车身严重受损的状况，这位女司机感到气愤不已。发生事故后，理应把所驾车辆立即停下，无论事故责任在谁，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拨打急救电话。而出现事故后采取逃离现场的措施，不仅自己在良心上过不去，交管部门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也会找上门去。到那时，肇事司机必将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

希望每一位司机都记住，进路口之前要把车速降下来，把视线放出去，多等一秒钟，换来的就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三点多，丰台区安乐林路街与安乐林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寂静。然而在这个路口里面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两辆机动车从不同的方向驶进路口后，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白色小客的后保险杠差点被扯落于地。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礼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司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安全礼让，防止事故发生。转弯车辆有盲区，但是盲区不是借口，减速、观察、让行，这是驾驶员的基本功。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斑马线上时也要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全，别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给别人来把握。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轿子胡同北口，由于到了午休时间，眼前的路面上显得较为安静。就在这时，一位行人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这位行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走过道路的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右转弯的深色小客给撞了出去，并且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快走下车来，查看被撞者的情况。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这位女司机恐怕是又紧张又后怕，而被撞的行人不光受到了惊吓，还要忍受伤痛的困扰。仔细看看，这位坐在路面上的行人缓了好一阵儿，才慢慢站起身来。他被司机搀扶着进入了深色小客。司机朋友在驾车时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不要接打手机电话、观看视频，必须盯紧路面情况，做到及时避让。而行人朋友在路面上也要多加小心，别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受到损害和创伤。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这一天记者体验了一堂特殊的美术课，也从中读出了北京特殊教育里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北京市盲人学校。它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针对盲人青少年所开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啊，所有的年级都有美术课。我们知道美术是依靠视觉学习的课程，这些盲人的小朋友如何来学习美术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这里的美术课堂。
3: 我们的美工教室在一层嘛，孩子们都在二层三层，所以我们上课前要把孩子安全地接到教室。
4: 我们每一届孩子的能力情况都完全不同，有视障的，有多重障碍的，这样的孩子他们找路是有困难的。
5: 今年是孙墨银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任教的第13年。北京市盲人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4年级仅有7名学生，孩子们有的是低视力，有的是全盲。
4: 来，请进，找地方坐。
5: 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从未亲眼见过世界的模样，云朵的形状、天空的色彩、鲜花的样貌，都是他们无法通过视觉感知的空白。
4: 今天老师想教大家的是关于色彩的知识。

0: 首先，你知不知道色彩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1: 红、黄、蓝、绿、黑，好多颜色，就像打发了颜料盘。我们想跺脚，想咆哮，想尖叫。这时，我们可以试着深呼吸，或者安静待一会儿。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种色彩，那此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呢？
2: 开心，
3: 开心，
0: 开心，快乐。他在生活中什么是金黄色的？你在语文课文里面或者是自己的阅读里有没有阅读到关于黄颜色的事物？
4: 这一刻颜色不再是眼睛的独享，在孙墨吟绘声绘色的讲解中，赤橙黄绿青蓝紫仿佛一下子有了温度和表情，
5: 很放松
6: 哦，
5: 很放松，就是我特别喜欢做手工
6: 哦，
5: 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
0: 我当时在报特教的时候，实际上我突然看到了盲校，我很好奇，应该像所有人一样好奇，盲人是怎么学美术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当我们改变角度去看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前卫，通过交流去体会孩子们的世界。未来也会一直做特教老师，一直教视障的学生。
7: 这堂特殊的美术课让无数人重新读懂了特殊教育的分量。孙老师用13年的坚守，让视障孩子用指尖触摸颜色，也触摸到了自信与成长的轮廓。而这套成熟的盲校美术教学体系的形成，也是一代代特殊特教的老师们接力探索、薪火相传的成果。
8: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首先由衷的向所有的老师道一声您辛苦了。而刚刚看到新闻当中，在看到了北京市盲人学校的一堂美工课之后，我觉得我们不仅应该向这些特教老师的辛苦和奉献致敬，更应该向他们的专业和创造力致敬。特殊教育绝不仅仅是一门仅凭爱心就能够胜任的职业，为了让从未见过世界的孩子感知一朵花的形状，特教老师们要自己先戴上眼罩，在黑暗中反复地摸索，独创出闭眼备课法。为了让色彩拥有温度，我们看到他们要把抽象的概念拆解成成千上万次的触摸和引导，这背后是极高的专业壁垒，是教育学、心理学和康复学的深度融合。他们为每一个特殊的生命量身定制成长的方案，是名副其实的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我想，教师节的意义不仅仅是讴歌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更应该是让我们看见老师们的专业价值，因材施教的智慧，也看见他们为每一名学生趟出人生新路的创造力。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如今盲校美育的开花结果，这背后是国家对特殊教育投入的不断加码，也是全社会对生命尊严、对教育公平的共同守护。所谓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我们真心祝愿每一位躬耕讲台的老师都能收获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尊重，能够尽情播撒为人师者的光辉，让每一朵生命之花，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迎向阳光，自信的、美好的继续绽放。
7: 是的，在北京持续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当下，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堂课看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孩子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触摸世界，绽放光彩。好，新闻继续。最近的一段拍摄于2003年的老北京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关注。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地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那这段跨越时空的重逢，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栏目也联系到了这位网友王可欣，咱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
9: 带入到姥姥23年前的那个视角，他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就是一天站在家门口看了一眼镜头，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10: 王可欣小时候在北京法华寺附近的姥姥家长大，那天他刷到了一条标题带法华寺的视频， 想找一找童年熟悉的街景，没想到看着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9: 就觉得哎，这个胡同特别眼熟，特别像就是姥姥家的那一条胡同。我当时就想，那如果这个大哥顺着这个胡同一直往下走的话，那他肯定会经过姥姥家。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姥姥就正好站在家门口，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惊喜。
10: 视频里的姥姥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正望向镜头。那一刻，王可心百感交集。去年姥姥刚刚去世，这份思念在重逢的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每次都会把进度条拉到姥姥出现的那几秒。
9: 这个视频就是下载下来也分享给了家族群里，然后那个我的妈妈舅舅他们看见了之后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妈说她哭了一下午。
10: 王可心说，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是他记忆里最有温度的部分，
9: 每每的回忆起就是童年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哇，小时候真好，然后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慰藉吧。
10: 让王可心没想到的是，他的分享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通过地图街景、老影像意外重逢亲人的故事。有人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奶奶，有人看到了骑三轮车载着老伴的爷爷。那些被技术无意间定格的寻常瞬间，成了最珍贵的告别。
9: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尽可能的吧，多留一些这个照片、影像。真的，当你在回看的时候，那个影像里的某一个瞬间，就会是你就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就是珍惜现在，然后珍惜身边你所爱的人。
10: 一段23年前的 DV 影像，一次偶然的推送，让王可心和已故的姥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视。23年前，姥姥只是寻常一天站在家门口。23年后，孙女儿隔着屏幕红了眼眶。真正穿越时空的是那份从未褪色的思念，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醒你，爱一直都在。北京台报道。
7: 其实这段视频也让我们两个红了眼眶啊！我们两个刚才在看的时候也一直在聊，它戳中我们内心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段刷屏全网的影像呢，让很多人脑海当中被慢慢冲淡的日常碎片鲜活了起来，化成了无数人回望童年、想念亲人时的一把时光钥匙，真的感动了很多人。
8: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都能够跑赢时光，所以就像视频当中的姥姥，就那样静静地站着，没有拥抱，没有说话，甚至没有一句道别，仿佛那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恰恰是这种寻常过后来看最让人破防。因为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往往后来才懂，很多告别其实就藏在那些最普通的瞬间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网友会为之动容，因为它照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姥姥，而是我们所有人心里那个想再见一面的人。由此我觉得，从今以后呢，当我们在按下快门录下视频的时候，心里可能也会多一个理由，不只是为了追求完美的构图，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故人远去，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像素，再次感受到他们的温度。同时呢，这段跨越时空的对视最大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怀念，更在于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呀，珍惜今天还在我们身边我们所爱所珍惜的那些人。科技是能留住影像的，但留不住时光，它能够复刻声音，却复刻不了拥抱。那些将来也许会被我们反复点开、反复凝望的人，不要等到将来再去怀念了，不如趁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去给他们一个真实的拥抱，让掌心的温度跑赢匆匆的时光，而不是给未来再留下新的遗憾。
7: 是的，认真留住当下的烟火，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份最踏实的念想。好，稍后直播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0: 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 从最近的沟通来看，双方是否取得一些进展？
2: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0: 会上还有记者就尼泊尔在

0: 后重建的有关情况提问。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公司建议对中国小米公司展开调查，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中印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印方为各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育种技术领跑全国，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打通，乡村文旅解锁全新模式。2026年服贸会两区建设专场发布会上，一项深耕乡村与农业的评估，凭多项全国首创成果惊艳亮相。
3: 作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物流口岸，两区建设核心物流开放板块，京平综合物流枢纽已建成高标仓259万平方米，竣工投用195万平方米。同时，常态化开行国际班列，打通跨境物流新通道。
4: 截至目前，平谷区已经开行国际班列42列，口岸功能持续提升。
3: 在农业开放科创领域，从1.0到2.0，农业中关村完成迭代升级，独有的一港两翼三镇全域全场景总体布局由蓝图变为实景。
4: 152个博士农场、32个科技小院覆盖平谷全域，吸引13位院士、530名博士入驻，累计转化新品种、新技术100余项。
3: 北京台报道。
0: 现场插花、面点制作、直播带货，在北京市残联展区，来自各行各业的残疾人代表专注地展示着自己的技能。借助本市爱立方平台，由残疾人制作的各类精致作品得以实现推广和销售，助力残疾人增收。
5: 爱立方品牌是市残联一直致力打造的一个我们残疾人的劳动的公益的品牌。我们从2011年注册，一直在推进。
0: 2024年，爱立方开通了京东旗舰店，上线的一系列残疾人手工艺品销量实现逐年攀升。在今年服贸会期间，天猫爱立方旗舰店也正式上线。
5: 由原来我们通过一些零散的销售，逐步来依托平台来销售，助力更多的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增收。
0: 北京台报道。
2: 在本届服贸会现场，本台记者独家专访了首次参会的丹麦驻华大使孔默克。他认可中国稳定可期的市场环境和优良营商环境，鼓励丹麦企业走进中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使眼中的中国机遇。
6: 冒看世界，今天我们来到丹麦展台。谈到丹麦，您会想到曲奇还是童话？那么今天我们聊点硬核的，绿色发展、经贸合作。走，去和大使聊点干货。
7: Woman Side 妇梦会，光阴。It's my first time, I have to admit. But we have been involved the embassy before, and Danish companies have been here before. But it's my debut at the CFTC. Our pavilion is called Smart Denmark, so it also says that we come with smart solutions that are applicable to China.
8: So before you coming here, what impression of CFTC and after really here, how feel any differences?
7: It's a good platform to get to know the service sector better in China, the experiences in China, where there are needs that we might be able to meet in China. So it's a good place for Danish companies to come and explore. Maybe they meet future business partners. What I tell the companies, come with me to China because we already make sur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good, stable, predictable. So all these things need to be in order. It's not just sell, there's some fundamentals. So I like that this CFTC addresses also the fundamentals of trade relations.
2: 服贸会上，中国银行已经连续6年成为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中行展台亮点纷呈，生动展现新时代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力。
0: 走进中国银行服贸会展区，满满的未来科技感扑面而来。依托中银科创加综合服务体系，中国银行打通政、研、员、企、投多方资源，聚焦人工智能、

0: 生物医药未来产业赛道，陪伴科创企业从初创到成熟接力成长。截至今年6月，已为20万家企业提供科技贷款，科技信贷占对公贷款比重超1/3，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展区内，玻色量子量子计算机、亮亮视野 AR 翻译眼镜、米塔世界空中成像终端、质谱多模态大模型等硬核展品悉数登场。这些都是银行投贷联动、算力专项贷等金融工具扶持落地的科创成果。展区 C 位最引人注目的是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模型，
1: 是展在我们展区中央的，是上个月我国成功发射并首次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模型，标志着我国的可复用火箭技术又迈出关键一步。中国银行与蓝箭航天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然后深度研判了商业航天赛道的技术难点，解决硬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协助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
0: 除了硬核科创展示，展台还聚焦入境消费，展示面向境外来华人士的一站式便民服务矩阵。密方卡是由中国银行联合北京联通、北京一卡通研发的全国首款入境游产品，自发行以来累计销售35543张，体验用户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个就是便捷外籍游客入境消费以及相关的生活服务专门为他们打造的，然后可以体验交通、购物、景区购票这些多场景的支付便利。简单说就是吃住行游购衣一站式都可以体验，比如说一些美食推荐，然后英文地图、 AR 导航、多语言翻译等等。
0: 为了进一步便利境外游客消费，中国银行还专门设置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可以持退税申请单和发票，在这里就可以领取退税款。

提升企业跨境资金运营效率。六度亮相服贸会，中国银行立足服贸会开放平台，以数字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用全球

0: 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智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今年服贸会首次重磅推出两大全新特色区域，中国服务案例成果展示区和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成果展示到落地服务，双向发力，全方位助力中国服务提质升级，扬帆出海。
1: 今年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人气十足，现场正在进行一场知识产权主题路演，围绕企业海外布局，讲解商标起名、海外审查、注册保护等实操问题。
2: 一站式的出海服务能把国内的成熟的全链路的品控延伸到我们的出海的市场。
1: 过去很多企业想走出国门，经常遇到不懂海外规则、找不到专业服务等难题，单打独斗很容易走弯路。今年服贸会创新整合资源，把企业出海所需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到一起，推出41场专题路演，通过现场推介、精准对接、专业辅导，实现企业出海从摸索前行向专业护航、规范发展转变。
3: 到吧，我就已经对接了有大概6家企业啊，然后去沟通这个企业出海合规的这些服务。
4: 我们把金融、法律、会计、人力、知识产权等等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全部集中到了一个区域，能够为中国服务、中国品牌更加规范地走向全球市场赋能。
1: 此外，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覆盖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多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硬核实力。
5: 解决方案在我们实践过程中间解决了一公正，第二可信，第三降本增效，第四可复制可推广。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活动集政策推介、对接洽谈、成果展示于一体。现场一批北京市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涉及金额440亿元人民币。
6: 这一次呢，我们签约的是鸿福先进制造产业园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们会聚焦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研发创新、智能制造，还有检验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载体。
0: 北京台报道。服贸会期间，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设置室内室外两大特色展区，户外展区汇聚9个联合会国际会员城市及多家重点企业集中参展，室内展区集中展示前沿文旅科技成果、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 AI 定制冰箱贴和 AI 换装一体机等项目，为参会嘉宾提供沉浸式体验。
7: 希望通过这些展示，让旅行商体验到我们科技文旅的发展趋势跟我们的成果，组织我们的这些科技文旅企业扬帆出海。
0: 大会汇聚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旅行商等400多名嘉宾。会前，大会配套举办旅游交易洽谈会，80多家海外旅行商与110多家北京本土文旅企业对接洽谈，助力北京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还发布了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配套的121项城市评分细则。
8: 我们对于世界城市的品牌评价推出了实施细则，应该说呢，这是以我们为主推出的世界旅游城市的一个评价标准，也是提升北京在国际旅游城市中的话语权，同时呢，也是有利于我们链接全球城市的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9: 服贸会文旅板块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市博物馆的热门文创，
10: 将近有200件文创，来自22家博物馆的新品文创。对，现在冰箱贴热，但是大家呢都寄求于创新，服务于生活。这次服贸会啊，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AR 带你看文创，观众 们只需要戴上这款眼镜，不仅可以看到文创，触摸到文创，还能够带你领略到文创背后文物的故事。
9: 文博文创真是卷入了新的高度。那么一个天坛的元素能演

0: 生出多少的文创？答案是无限可能。那么大家看，那么这里呢有国家级的满族复印剪纸，那么还有跟宋锦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挂件，还有在服贸会上首发的珐琅彩的饰品，
1: 根据天坛的相关的主要建筑来设计的一个珐琅的一个挂饰啊，从天坛蓝到景泰蓝，
0: 非遗深度融合文创是今年突出的亮点。那么在服贸会上，泡泡玛特的今年就是一个非遗主题。
2: 今年是泡玛特第七次参加服贸会了，我们今年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它是 Molly 这个 IP Space Molly 宇航服 Molly 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景泰蓝的一个合作，这样带给我们粉丝在文化体现上的一个非常强的冲击。 Molly 20周年的我们的全球文化巡展的里面，非遗这款雕塑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展品。
3: 服贸会嘛，服务贸易这么一个贸易平台，现场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个相关的机构来咨询了解，下一步我们也根据这些信息啊，争取把我们的好的文博服务的这种标准推出去，把我们好的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手段和设备也推广出去。
4: 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北京多区在展览内容上都更加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解决方案，为高水平开放赋能。
5: 在2026开放合作主题论坛上，石景山区首发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该领域的行业级综合服务平台，将以合规数据出海为突破口，为数据流通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本。此外，央艺术数字艺术资产运营平台等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6: 通过服贸会，我们在石景山呢打造了会展小镇，也就是将我们的短期流量可以变成了长期流量。
5: 本届服贸会上，平谷区首次推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同时搭建了全域农事服务网络，农业服务模式与农产品实现双出海。
7: 整套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的解决模式和方案作为中国式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搬上了国家级的对外开放的平台。
5: 房山区设置了产业交流板块，借助服贸会全球资源对接的平台优势，广泛对接国内外优质市场与产业资源。
8: 每天不同一个主题，房山的企业呢能够进行产品的发布和展示，然后促成他们的服务贸易，推动他们的这个合作。
5: 在投资亦庄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会上，集中发布了7大成果。经开区还与北京海关签署关地合作机制，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9: 搭建从首出海破局发展到新三样、新兴三样规模出海的通道，支持企业拓展 token 出海、算法服务出海、AR 加定制等新赛道。
5: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6次会议，听取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
10: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2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 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秦运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今天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草案提出，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实行动态调整，禁止午夜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鼓励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市区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博物馆应当提供固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或者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免费讲解，鼓励博物馆开展公益讲解活动，鼓励博物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览选题，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生活的高品质展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都教育系统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一场场温暖的活动，一幕幕动人的时刻，传递对教师的敬意，厚植尊师重教的风尚。
11: 今天早7点的校园门口的氛围是格外的不同，同学们早早的来到了这里，手捧花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
12: 祝老师节日快乐。
13: 老师您辛苦了。
14: 祝老师开心快乐每一天。
15: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在每一天平凡的岗位中，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学生持续的一种鼓励，也让我更加的有毅力去坚持这份工作。
16: 祝所有的教师吧，然后希望每一天都快乐，这个精气神非常足，也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迎接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6: 那就在昨天，习总书记向全国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了节日的问候，同时呢，也给我们未来的新征程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那我想，我们作为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亲切看望慰问师生，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北京市八一学校把4个引路人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追踪的办学实践，
17: 搭建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来追踪教师的整体的成长的过程，来从学术支持的角度来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成立了2类学术组织，通过书院、创新研究院这一类的学院，再加上我们的特级教师工作室，来打造我们这个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全市各区也举办了各类庆祝教师节活动。在东城区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全市首个教育系统博士发展联盟启动，未来将致力于为博士教师成长成才蓄力赋能。朝阳区在首都图书馆剧场举办2026年教师节主题展演暨新任教师入职教育活动。通州区启动教师职业认同感大讨论系列活动，特别邀请5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暖心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大爱。北京台报道。
18: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85岁高龄的林崇德教授受邀出席。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教60余载，他用一生诠释了师者波火的真正含义。
19: 现在咱们的数学课减少了，就学一个高数三不够的。
5: 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林崇德谢绝了上台发言，但心里从未放

0: 下对新一代学子的牵挂与期许。
1: 我今天上午已经收到200多条微信了，我要一条一条回，如果不回人家也行，我总觉得不太礼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和学生是平等的。
0: 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林崇德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拨火者，而他心中的火苗是年少时从班主任手里接过来的。
1: 我呢是家庭贫寒，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得了重病，刚好是兰州铁路专科学校到上海一些重点中学去找插班生，两年就能够拿到大专的文凭，但是我这种想法很快的被我班主任打消了，他解决我实际困难，让我买高考的复习资料，因此我找到了班主任，我对他说，我想当老师，想当您那样的人民教师，就是这样，我把全部志愿填报了师范，后来呢，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首届的心理专业。
0: 在大学，他又遇到了恩师朱志贤，为他改5-6遍论文，因一个错别字被严厉批评，那份严像刀刻在石头上，也成了他后来做老师的底色。
1: 我对学生曾经说了这么的话，朱老怎么培养我，我就怎么培养你们，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2: 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有个楷模，那就是像林老师一样当老师。
3: 我师从林老师很早，87年。
4: 他的身上什么东西留在你身上？
3: 对这个心理学的热情、热爱，一直不断的耕耘，他一直不断的努力。
0: 一个拨火者的伟大，从来不是自己烧的有多亮，而是他走过的地方星火遍地。如今也落在了刚刚踏入校门的新一代学子心中，
5: 感觉非常激动的，因为那些在教科书里的人物真真正正的出现在了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即将去跟随他们的步伐去走上这门事业。
6: 林崇德老先生，我在书上也是看到过他的文章还有他的事迹，我有一种责任感去将中国心理学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代又一代拨火者薪火相传，教育的光便永远不会熄灭。北京台报道。
7: 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着力解决这些 AI 智能客服服务痛点。
8: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9: AI 那边他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8: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10: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8: 北京台报道。
7: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播出第三集《共生之源》。
11: 以千年山

0: 水为骨，以百年园林为魂。这是一座属于飞鸟、灵泉与千家万户的花园之都。打破城与野的藩篱，让自然的呼吸迈入寻常巷陌。山河之远，万物共生。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和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北京天朗气清，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良，秋意渐浓，空气清新，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缭绕，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

0: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

0: 快乐的盲人。
1: 保题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4: 谢谢。
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9: 这边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0: 很少。
12: 慢走吧，
13: 慢点，慢点，慢点。
14: 1、20
15: 左右，我们摇一下。
1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017年1月17号，距离农历新年还有10天，一名产妇被紧急送往北京朝阳医院急诊部。
18: 可能瞬间一个小的事情，就让她一下子全身都崩溃。
5: 产妇名叫小芳，今年26岁。已经怀孕6个多月的她，开始憋气眩晕。高压突然毫无预兆的飙升到了170。

0: 主要是发生了重度的自行前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叫妊高症。
1: 它属于早发型的重度自行前期，进展比较快。
0: 产妇死亡排位里头排的第二位的就是这个病。
2: 病情来得突然而迅猛，没有一点征兆。伴随着血压升高而来的，还有一连串的坏消息。
0: 出现高血压、尿蛋白、水肿，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严重的话它就会威胁性命。
3: 特别不要担心小芳，就怕危及到小芳的生命安全。
4: 不吸氧憋气吗？你看人家那个腿，昨天不是说有出事吗？
2: 除了身体各脏器的接连紧绷，更让医生担心的是还远不止一次。
0: 那是一个单龙双阳的双胎，最大的风险就是会出现双胎输血综合征。
2: 如果出现双胎输血综合征，两个孩子之间会相互输血，接受血液的孩子会因为血液太多心脏承受不了，而提供血液的孩子会因为贫血而发育不全。
0: 这个疾病呢，它是妊娠特有的，如果不怀孕它就不会得，那么怀孕之后只要你延长孕期，那么这个病只有加重的可能，不可能好。27、28周以后就只能是尽量的延长孕周，但是呢又尽量的保障孕妇的安全，所以这个治疗起来就里头有矛盾的地方。
2: 每多保住孩子一天，妈妈小芳的风险就多增加一分。
5: 当时他们都说我肚子大，我肚子本来就大，没在意，去检查的时候哎，真俩，我都懵了，这边肚子里。
2: 小芳腹中的双胞胎是自然受孕的，这种几率只有大约5%，不可谓不幸运。
6: 只有多数太动，你睡好觉，把思想非常放松，多坚持一天就是多赚一天，这样孩子存活的胜算就大一点。
3: 当时来的时候就特别高兴，毕竟俩嘛，我一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0: 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事儿。
1: 虽然小芳大他三岁，但是高向依然像保护孩子一样，处处呵护照顾着他。
2: 你看他都被我欺负了，
3: 啊，你老欺负人
2: 呢。弟弟好像大点，我两斤半左右。
0: 你默默感受感受他们，或者晚上跟他们说一两句话，说别踢了，赶紧睡觉吧。
2: 这两天来医院挺老实的，
0: 知道闯祸了。两个叫板娘。
2: 上个月30号，哎，都挺正常，所有指标都挺正常的。
4: 这个病本身就是一个全身各脏器受损的一个疾病。
5: 肾脏已经受损了，他24小时尿11克白蛋白，我们正常情况应该是没有的。
4: 现在血小板有所下降，
5: 一个月以前他的血小板是20多万，昨天降到了10万多一点点。
0: 尽量就是在大人基本上没有风险的情况下，然后把孩子保护了。
4: 大人现在肯定是在风险中，血小板再下降，骨骼造血系统受抑制，我们要剖产，要重置人生。但是你说，那我生出来他会不会就是个脑瘫呢？因为这种双胞胎，他就是别的孩子脑瘫的机会就是高。从我们大夫角度来说，我们是尽量的延长孕周，延长一天，那么孩子的生存的机会都会明显的增加。
0: 是2015年5月份，我母亲是因车祸去世的，当时我母亲才40，所以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再有亲人去世。
2: 挑日子，你给我挑日子。
0: 你好，你啥都行，行不？
2: 肯定在我肚子里比在外面强，出来并发症肯定比较多。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1: 夫妻之爱是我不能让你承担任何风险。母爱则是为了孩子，我甘愿用自己的生命为你承担。每天的等待仿佛都和危险相伴，就在距离春节只有4天的时候，小芳又出现了意外。
2: 这个怎么
6: 就我哭看见有虫影？
5: 你现在看我看得清楚吗？
6: 看不太清，有黑圈黑影儿。
1: 今天早上小芳突然有只眼睛看不见了，
5: 眼里的小动脉存在一个病变的话，可能就代表了全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脏器的小动脉，比如说肾脏呀，都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7: 觉得看不清吗？看这个方向，睁大啊，眼底有点水肿，小的线状出血，
6: 这只眼睛老是模糊。
7: 这个还是跟咱们高血压有关，
0: 紧张比他更紧张，眼底又出血了，我怕回头影响到颅内出血，因为本身他就高血压嘛，高血压就压着呢，现在是
5: 都不能保证别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出血，
8: 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胎盘的小动脉痉挛，胎儿的血供不足导致胎儿供血缺氧，胎儿供血窘迫。
4: 巨大的血压波动会造成我们需要紧急剖产的局面。
1: 妈妈竭尽全力坚持到了现在，而此时双胞胎才刚满28周，他们不得不提前来到这个世界，接受命运的一系列考验。
0: 别紧张啊，放松放松，一会儿人家打完麻将你啥都不知道，自己就饿了。加油啊加油。
9: 来开门。
0: 别紧张啊，我在门口呢啊，就想着肚子饿啊。 特别比较担心小芳，就怕危及到小芳的生命。
3: 腿上一会儿如果有触电的感觉，你就说话，但千万别乱动，好吧？哪条腿？
2: 左腿。
3: 左腿，酸是吧？
5: 初中他血压可能会波动，波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会引起脑出血啊，其他脏器的损伤。对于孩子来说，是因为双胎，而且又是一个这么小的月龄的一个孩子，孩子胎肺发育各个脏器发育都不成熟，抢救孩子这一块也是很关键的。
4: 造成孩子宫内缺氧和胎死宫内的风险都是很大。
1: 因为这对双胞胎胎龄只有28周，属于极早产婴，
9: 来开始了，快点！
1: 他们必须要在出生后尽快送到八一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治疗。
0: 又紧张又有点兴奋，因为马上两个宝宝就能见面了。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圆圆了。紧张的这个是小高高。我感觉你们这生孩子真不容易，一路走来太艰辛了。
10: 纱布，纱布，它是头腿，
11: 俩腿，
10: 你能见两个了？
11: 嗯。
1: 根据 B 超检查显示，小芳腹中的双胞胎不仅共用一个胎盘，而且还都是臀位。
11: 双胞胎。第一个胎儿娩出的时候要很好的固定第二个胎位，要不然的话第二个孩子的胎位就会发生变化，一旦出现横位的时候，那么就要做内倒转呀。那么内倒转过程中就可能损伤孩子，造成他肢体的骨折呀，这样的情况。
1: 这两个早产3个月的宝宝能够顺利出生吗？
9: 剪子，快点剪子，来纱布。
11: 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不够成熟，出来以后呼吸不好呀，需要做气管插管，气管插管支持下的人工呼吸。好，差不多了，应该能出来了。1000多克的孩子，
9: 来纱布，
11: 摸着他的鲜肉是一个小脚丫。
1: 先出生的老大脐带绕颈2周。
11: 准备好站起来吧。快！
9: 不要这样，看清楚哪儿出血。来，
11: 快！
9: 来来，断脐，断脐，继续。
1: 而更糟糕的是，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后，始终没有啼哭。医生马上开始进行快速抢救。

0: 边是紧张的抢救不会哭的老大，一边产科医生还要争分夺秒的尽快撵出老二。就在医生准备取出第二个宝宝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了。
1: 他的脐带是翻状附着，翻状附着呢，就是这个脐带先附着在胎膜上，然后再分支出来血管，再到达胎盘。一旦冠状附着，血管破裂出血，那么孩子很快就会因为失血导致休克死亡的情况。
0: 这对只有28周的双胞胎，一个已经出现意外，而另一个如果在娩出的过程中发生出血，那对这个家庭来说，将难以承

0: 我也不是说别的，特别不希望以后我再有亲人去世。
1: 对，再深点呗，太浅了。

们。

0: 性。
1: 男的都是女孩，
2: 男的都是女孩。
3: 此刻，姐妹俩的情况都很糟糕，呼吸十分微弱。由于第二个孩子脐带翻撞附着，他的营养供给不如姐姐，再加上早产，所以体重要轻不少。
4: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需要立刻保暖，给孩子用保鲜膜缠起来了，就是防止他体液的蒸发的过程中造成这个体温的下降。
3: 没想到姐妹俩在人间的第一次见。这俩的肺部发育不成熟，他们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氧气，而刚和这个世界打了个招呼的他们，马上就要迎接一个大挑战，转院。
5: 走吧。
6: 哦，我跟你去是吧？
5: 对，
6: 妈，妈，待会儿小芳出来给我打个电话啊。

刚上车，老大就开始呻吟。从朝阳医院到八一儿童医院，虽然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但糟糕的是，此时早高峰的路况不容乐观。每耽搁一秒，孩子的危险就增加一分。这两个小身体经不起太多等待，姐妹俩能够坚持到底。

0: 1.57。1.37。
1: 现在，两个孩子都要依靠无窗的鼻塞设

0: 有的时候就是疼到就是受不了，然后就会宿舍不是上下铺嘛，然后就往上捶两下。
1: 头痛，
2: 我们的部位呢很深啊，在小脑这位置。
3: 一下说了字，当时我就浑身上下就不站不稳了。
1: 隐藏在晨晨头部的这个巨大肿瘤，处于大脑最核心的位置，临近小脑、脑干及第四脑室。整个肿瘤呈 C 型包裹，上下直径近五厘米。
3: 我感觉好像天崩地裂的感觉，但是当时姑娘在嘛，我也不敢，就是我很强大笑脸的，然后把姑娘送到病房，然后我出去大哭了一场。
1: 由于肿瘤过大，导致脑干被挤压到了一侧，而肿瘤腹中包裹着人体非常重要的后阻颅神经，任何一点损伤都会让晨晨失去吞咽、呼吸、运动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晨晨大脑中的肿瘤物继续膨胀式增长，将危及到他的生命。
2: 这个神经外科手术啊，本身是一个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的一个手术，这个尤其是颅底肿瘤外科。
1: 难以预料结果的手术让晨晨惶惶不安。生病后，晨晨就变得更加心事重重，话语越来越少，
3: 感觉挺亏欠还是很多的，因为在八九岁就离开家了嘛。
1: 晨晨不能像大部分九五后孩子一样衣食无忧，而他需要更懂事、更努力。
0: 只要有好事，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其他的事我自己那啥。
1: 晨晨从小就缺少父母的关心，十几年的学校寄宿生活是在一个人的孤独中度过的。
4: 你觉得你爸爸了解你吗？
0: 不了解。因为初中的时候，人家的家长都是几天就打

妈不是因为你的病才流泪的，妈妈是因为知道你承受的一切，妈妈太心疼你。

0: 病来得突然，却给这个难得团圆的一家三口一次坦诚不公的好好相处的机会，而晨晨的脑肿瘤手术却只有这一次机会，任何不慎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正常呼吸而一辈子带呼吸机的风险。
1: 多了，不再心里积压了，那种释放的那种感觉，没有太大的压力。
2: 我看他是真的想开了，这会儿是真想开了。
3: 这个电视上演的那个电影差不多
4: 了。您是准备给他留一点是吧？
5: 啊。
0: 手术的前一天，晨晨把自己的光头形象发到了朋友圈上，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似的。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7:30，晨晨被推进手术室。
6: 这是另外一个医生的挑战，是很大的。

0: 有的时候流的不光大，还特别爱出血。那么在出血的过程中去切这个肿瘤，我们叫什么呢？叫淤血奋战啊，顶着血去切这个肿瘤，那就会加大损伤。
1: 脑肿瘤异常巨大，处于脑颅底部，肿瘤物包裹着四对非常重要的神经功能，任何一点损伤都会让晨晨失去吞咽、运动等非常重要的功能。而更致命的是，晨晨的肿瘤已经延伸到延髓的位置和椎动脉，延髓的损伤将会导致呼吸、心跳的停止，而椎动脉的破裂将会造成晨晨颅内大出血，任何意外的发生都是致命的。
0: 首先得有生命安全啊，切完之后呢，那是没有面瘫，没有嘴巴歪，也没有声音沙哑，也没有偏瘫，下来之后人醒不了，没有生命安全，谈何生活质量啊？先避免重大并发症，然后再去提高生活质量。
2: 二四六二四二，
3: 这个病情很罕见，很罕见啊。

0: 这次手术由严长祥院长和刘宁副主任两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坐诊，虽然有主力医生的保驾护航，但手术却异常的困难。整台手术的操作就犹如走在钢丝上，如何尽可能将肿瘤病灶切除干净而不危及晨晨的生命安全，又如何确保肿瘤果肉的神经不受损伤，任何一步操作都得谨小慎微。
1: 因为它和血管和神经粘得很紧的，我是用这个提着然后用剪刀去剪它，瘤子和血管神经它有时粘得缠在一起，这时候你可能光吸吸不掉，这时候你都得去顺着那个血管或者是神经走行的方向的话，它一点点给踢下来，把心踢到嗓子眼上，踢着瘤子吸里。
0: 毫无疑问，这台手术对医生来说将是一场异常艰辛的战役。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晨晨脑部的外科创伤，降低颅内大出血的风险，刘主任从晨晨后脑底部开了一个仅有5厘米大小的穿口。而这也意味着医生要在这小小的操作空间进行肿瘤切除，这大大地限制了医生的手术视野和手术工具的施展空间。这无疑是在高风险的颅底肿瘤手术中增加了更多意外发生的可能。
2: 拿杯子拿膜再磨一磨，骨头再放下来，做完之后啊，这骨头还给它再放回去。
3: 这个环动出血还挺猛，
4: 他们都指给我，
5: 来胡辣给我，
4: 快起刀。
0: 颅底肿瘤切除手术需要将头颅骨打开，而要从晨晨后脑5厘米的窗口打开头颅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通过近2个小时的时间，刘主任将大脑的颅骨切下，然而这一场艰难的手术才刚刚开始。
6: 切这个肿瘤是要在显微镜底下进行操作，显微镜就是什么呢？把这个肿瘤，把这些神经放大很多个倍，啊，在高倍数下去切这个肿瘤。那么这个操作就需要你的精力高度集中。那么体积越大的肿瘤，而且瘤子呢设计的结构越多，那么操作的时候呢，所面临的困难也越大，时间也会比较长，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有十几个小时。在显微镜底下操作啊，这对人的这个体力啊，包括耐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4: 短的给我了，短的，中号的给我了。
0: 刘主任在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需要持续数个小时的时间来分离肿瘤和神经的粘连，任何一点分心走神都可能给晨晨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可是肿瘤太大了，
6: 那种黑灰色的和黑红色的整体都是肿瘤，刚开始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肿瘤，那么在神经在肿瘤的深部穿行的，那么瘤的切了一部分的时候呢，你也不是看到这个神经的全貌，而是看到了神经的一个端倪，就一个点，要拿这个信息把这个肿瘤啊，包括这个血块吸完之后呢，看到肿瘤的一个小表面，你要想到下面是什么神经啊，是后组神经啊，是啥神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拿剪刀锐性绞开啊这个肿瘤和这个神经的粘连处啊，才能够把这个神经的完美的这个保护好。
3: 下面这个棕红色的全都是瘤子，很大。
2: 是
3: 很大，非常大。
2: 你得把脑袋压一压了。
3: 很大。
0: 屏幕上监测的正是晨晨大脑手术部位最重要的四对神经，通过电脑监测实时关注有可能发生的意外。由于肿瘤大到超出了医生的想象，肿瘤和神经的分离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晨晨的脑神经不受损伤，确保晨晨下了手术台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呼吸说话。在场的医生都在尽心尽力，希望能给晨晨一个最好的结果。

晨晨，妈妈相信你，你是最坚强的。妈妈不是因为你的病才流泪的，妈妈是因为知道你曾说的一切，妈妈太心疼你了。你一定要坚强的，最难的时候要想到妈妈在等你，记住，妈妈在等你。

0: 剔除大脑中的肿瘤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最危险的时刻。肿瘤的剔除已经深入到了眼髓的位置，眼髓控制着人的呼吸和心脏，任何一点疏漏都有可能让晨晨下不了手术台。接下来，本次手术的总指挥严院长亲自上阵。
1: 因为脑子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功能比较重要嘛，最高级司令部，所以他的任何一个部位损伤来说都可以要命。和脑干发射的一些神经供应这个脑干的一些血管，粘得很比较紧。他任何一个部位损伤，神经损伤出现神经功能障碍，血管损伤可能出现脑梗塞，这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0: 通过近七个小时的手术，晨晨的脑部肿瘤已经切除。虽然肿瘤彻底切除，但晨晨父母担心的是晨晨的颅内神经功能是否正常。如果颅内神经受到损伤，晨晨极有可能无法正常呼吸，需要气管切开。而未知的肿瘤病理结果也让晨晨的父母时刻提心吊胆。
2: 昨天晚上感觉还没呛，看看咱们保管还是器械。
3: 咳嗽反射特别的弱，结痂看的话就是基本咳嗽反射消失或者是减弱很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那么根据病情的情况可以做气切。
0: 术后由于晨晨的吞咽咳嗽的功能不是很好，这极有可能是脑神经受到了损伤。
4: 孩子是发生双胎输血，
0: 双胎输血综合症是在单卵多胞胎中有不同

0: 胎儿之间的血管相互吻合，并且由于血压不平衡，导致其中一个胎儿向另一个胎儿输血，随之供血儿的羊水不断减少，受血儿的羊水急剧增多，造成了小佩的严重腹胀。
1: 供血的胎儿呢，它相对的就是一个贫血和缺血的状态。受血儿呢，由于一直是要接受别人的血液，所以他的心脏长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充血的心衰的表现。
2: 他的如果不进行医学干预的话，他没有，几乎是没有机会的。
0: 双胎输血综合症是同卵多胞胎中最严重的孕期疾病之一，如果不进行治疗，发生输血的两个孩子将会胎死腹中，三个孩子将会全部流产。
2: 另外一个就是最下边的那个孩子还是明显的有发育的，要比其他的孩子要，那另外两个又要小一些。
3: 说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水多嘛，飘着的，然后水少的有一个跪着的，还有一个是就是脐带没有血流的，然后反正我跟我老公俩人都哭了，反正就挺可惜的嘛。
2: 第一个方案选择就是放弃，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减胎。
0: 其实双胎输血综合征可以利用一种叫做胎儿镜的技术，在胎盘上找到两个胎儿输血的血管，用激光把它凝固，阻止继续出血，这样两个胎儿就可以互不影响，继续各自生长了。那么医生为什么没有优先建议小佩进行这种手术呢？
2: 三胎的双胎输血综合征在国内是没有做过的，我们也是第一例来做。那么全世界范围之内报道的也是寥寥无几，是非常，因为它发生率太低了，所以几乎是极少见的，所以手术还是期望值不是太高。
0: 对于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小佩来说，放弃意味着白白经历一场五个月的磨难，还要承受失去三个孩子的痛楚。
4: 就感觉就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又不行了。
0: 可是选择冒着风险手术，全部保住三个孩子的概率也极低。
2: 我们觉得机会很渺茫，大概是也就是20%-30%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
4: 我们的意思就是，反正都死路一条了，不如转一下吧，试一下呗。
0: 小佩和他的爱人最终选择了难度与风险都极大的手术，这对于魏源大夫来说，既是极大的信任，也是极大的挑战。他们最终能保住几个孩子呢？
2: 只要是病人选择了，我们有机会有条件不增加母体的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做好周密的计划，把这件事情做好，尽力而为。
0: 小佩带着最后一搏的心情躺在了手术台上，三个孩子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呢？
2: 预期的结果就是，至少有一胎会胎死宫内，最多保留两胎，甚至可能最后只剩下我们那个大胎儿。
0: 尽管术前做了大量的准备，但这场从没有先例的手术让魏源大夫觉得身负重担。
3: 打麻药吧。
0: 要在孕妇的腹部打一个穿透子宫的孔，将光学纤维探入子宫进行宫内手术。在手术中，光纤必须避开胎盘，绕开胎儿，要求医生操作极其细致，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结局。
5: 刀给我。
1: 一个是手术有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术中就破水或者术后就破水了。
0: 医生在屏幕中看到了命悬一线的三胞胎，他们已经可以渐渐看清面容，抬起小手，仿佛想要挣扎存活。他们的父母，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高高的悬起一颗心，三胞胎能否安然度过这一次生死考验呢？
5: 你看他的脐带就在这里头，
1: 那么子宫会有一个刺激，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宫缩，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产前出血的，时间长也会造成感染，最终导致这个流产。
0: 如果手术失败，三个孩子可能无法和母亲一起走向手术台，如果发生严重的宫缩，同样可能导致三胞胎全部流产的结局。
1: 这个是静脉，这个是交接处，
5: 这是交接处，对。
0: 同卵三胞胎让这台手术比普通双胞胎的手术更为复杂，
1: 他们和第三个胎儿之间也是多少会有一些血管吻合在，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清楚究竟哪部分交通血管是导致他双胎出血发生的这些肇事的血管。
0: 同时这台手术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风险，
2: 它有一个胎儿应该是一个翻状附着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种树没种在中间一样，种在边上了，所以这个脐带的供血供氧其实相对是比较差的，术中有些凝固血管的时候有可能把它这种重要的分支给凝固掉了，所以也是增加它发生胎死宫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突然医生们最担心的状况还是出现了，
5: 胎盘供血还是挺有的事，有宫缩了是吧？
0: 小佩开始出现宫缩，手术必须尽快结束。
5: 我擦一下，
2: 跟我们术前预估的二和三之间的这个胎儿血管之间，我们进行了就是非常严密的分割。
5: 我们也不太好凝了，你看这儿，
1: 快到了，
5: 这是大胎儿的。
2: 一呢，我们其实当时观察的血管并不是很清晰，
1: 看不见
5: 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想去去不了的地儿。
2: 对那个一，我们也大概的进行了一些胎盘的功能学上的这样一个分割。
5: 看看羊水，还不少水呢。你看，但是胎盘起来了。我们穴位还是挺高。这边呢，胎心看到了是吧？
1: 看了。肚子比之前舒服点吧，没那么胀了哈。嗯，顺利，
5: 还可以啊。
1: 会有点宫缩的啊，回去有点药。
5: 好，放了，把衣服脱了。不要，出虚汗。
0: 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与手术医生共同冒着风险进行的一台手术，终于顺利完成。但是，这并不代表手术已经成功。
2: 其实术后是不是成功，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短期之内看到她的羊水量的恢复，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远期的，你比如她的发育，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佩会不会因为宫缩造成出血流产？会不会在术后的观察期内出现破水？三个孩子能不能按照医生的意愿生长？一切都是未知。而术后的观察中，医生们还发现了额外的问题。
2: 因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是胎膜是会破掉的，其实在这个观察中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胎儿小腿这个位置被羊膜带所牵扯，当时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0: 如果孩子能够顺利出生，才能揭晓他的脚是否健全，但想平安生下三个宝，小佩要闯过的关口还有很多。
6: 没想到还能蹭上脚，三十一周了是吧？
7: 对，31。
6: 尿的少是吧？
7: 对，
6: 入的也少。
7: 入的，
6: 如果是那个，羊水、血流那些都好的话，我们就尽量再多待一点。
0: 术后的两个月里，小佩在严密的观察中度过，三胞胎渐渐开始均匀生长。可怀孕31周的小佩依然风险重重。
1: 住院的时候是30周多一些，那会儿就是宫颈比较短。然后宫颈内口有开大，所以这个还是担心他早产的问题。
0: 此时小佩腹中的宝宝最大的刚刚3斤，小的才2斤多。
8: 受血啊，会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身后可能还得再查。小一点的就是供血，可能会有些贫血，必要就是需要输血。另外就是那个有个脐带缠绕在脚上，那个脚上有个问题，出生之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0: 而且由于小佩曾经做过一次剖宫产，她的子宫上有一道斑痕，这让她的肚子就像个炸药包。
1: 它是一个三胎妊娠，它这个子宫确实张力要比较大一些，它一旦有宫缩，它发生子宫破裂风险还是比别人要大一些的。那么一旦发生子宫破裂，这个孩子呢会在几分钟之内可能会缺血，所以严重的在很短时间内孩子就会死亡。
0: 尽管知道对于自己来说风险越来越大，但是作为母亲，小佩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保住她的三个孩子。

0: 下周不就32周了吗？我下周什么时候生啊？我觉得好近啊，我能不能再拖拖？
1: 小佩就这样等待着，坚持着，为了腹中的3个孩子，哪怕耗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小佩又咬着牙坚持了2个星期。到了5月31号的凌晨，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意外发生了。
2: 你这是睡睡觉，我突然
3: 先睁着肚子一疼。
4: 右手出来了，然后就赶紧叫大夫了。
0: 因为他孩子小，胎位又不固定，他一旦破水以后呢，像脐带脱垂啊、胎儿宫内菊破，就是缺氧这些情况，都是要比单胎妊娠要来的特别迅疾，而且来的要重。
1: 凌晨1点半，小佩毫无征兆地破了羊水。
4: 破水之后就特别紧张，然后又是晚上就懵了，躺着不敢动。
5: 一旦破水之后呢，自然呢会发动宫缩，宫缩频繁之后，它这个子宫下侧它有瘢痕嘛，发生这个瘢痕破裂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就要尽快做手术。
6: 快点
5: 慢点，
6: 别让他自己。
7: 我们就立刻联系了手术室，然后让护士做术前的准备，联系了麻醉科和儿科准备手术。
6: 再来一点。
4: 我没想过会破水，我就一直担心孩子会在肚子里窒息，
1: 凌晨2:20，小佩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进行急诊手术。

0: 十米呢。
1: 23、24号。
2: 我说大伙深吸气的时候，你要对着我啊，一定要深吸气，大伙吸气。
1: 好。
3: 凌晨2:50，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麻醉已经注射完毕。
4: 咋没有看到？
5: 科大。
6: 手术过程当中，要快要想要想，通常与要跟时间赛跑。
3: 手术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10余名医护人员赶到手术室就位，准备一场涉及4条生命。
7: 嘴里这么多羊水。
3: 颜色明显发紫，刚出生的小弟呼吸时断时续。
8: 当时可能有点呼吸困难，自主呼吸不是特别好，生下来的时候就哭了2声，但哭完以后的话就自主呼吸比较弱，因为毕竟是早产，呼吸中枢可能发育的不像足月那么完善。

0: 三个体重只有三斤的孩子被立刻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1: 大人怎么样？
2: 大人挺好的。
3: 大人怎么还小？没接触。
4: 太小了吗？
5: 有。
4: 体重估计也就是三斤左右。
6: 对，动态观察的一个过程。

0: 的时候，我们那三个孩子都仔细检查了一下他们那个脚，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三胞胎全部娩出，但对于妈妈小佩来说，最大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2: 主要是一个子宫收缩欠佳引起的出血的问题，子宫肌纤维过度的拉伸，所以说肯定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会有这个宫缩乏力引起的产后出血。
1: 但此时手术台上的小佩根本来不及考虑自己。

前这三个孩子生下大概快5个小时了，他们在体重上都准备一个定出生体重儿，属于生后的20小时之内的过渡的时候，这个严密监护监测观察的是这个时候呢，要开奶，这个时候要在暖箱里监测孩子的体温，观察他们的呼吸，观察他们的心率等等这些相应的生命体征的监测。

0: 刚刚出生的三个宝贝要接受各项检查和治疗，小小的他们就在保温箱里承受着痛苦。
1: 就胎胎输血的双方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医院受制的这种孩子特别多，就是有时候病死率也挺高的，因为他血特别多，血液粘滞，所以对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心脏啊、肾脏啊、消化道各个系统都有影响。对于这个贫血的孩子，他又血太少了，他又氧不够，所以他对全身各个脏器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医生们必须密切监测三胞胎的生命体征。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弱小的三胞胎能够安然挺过这一阶段吗？接下来，他们只能独自住在保温箱中，一天又一天。

0: 一周以内心肺循环转换期这个问题都还比较好，第二周以后他慢慢奶就都能加上来，体重都在逐渐增长了。
1: 这是三胞胎的小子，现在吃到多少毫升奶了？
2: 4毫升。
1: 4毫升是吧？
2: 体重1640，出生的体重。
1: 给他也加到了3到4毫升的奶。
0: 像老二他相对生后体重就相对比较大，已经长到1940克，然后就出院了。
3: 出生第9天，二宝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是由于体重过低，大宝和三宝还不能维持自己的体温，只能继续住在保温箱中。
4: 哟，老二这么小。
5: 他们体重是1920，回到家还是那别让孩子吹对流风，然后勤摸着点孩子的手还有脚，要是凉的话多给孩子盖上点，4个小时给孩子测次体温，体温是36到37.2，都是正常的。行了，不讲了。
4: 二宝啊。二宝，回家了啊！
6: 回去找谁呀？
4: 回去找妈妈了。

0: 戴眼镜，
1: 没的，
0: 像是贴的胶布还是
1: 啊？之前的那个胶布皮儿，没事儿没事儿，皮肤没事儿。
0: 我这开长了，它会冷啊。
1: 我把那个，
0: 小宝，他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1: 他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一会儿咱跟大夫再细说啊。
0: 大宝，宝宝，妈妈来看你了，不用摸呀。这也能摸。哎呀，这脚丫还挺大的。那脚丫还挺大的耶，赶紧多吃点啊。这事儿咱们回家了啊。下来吧，快下一个。哟，看看，你看看我。真的？哎呦，打嗝了。你打嗝了是吧？打嗝了，你赶紧多吃点啊。笑了，笑了。妈妈摸摸小手啊。哎呀，摸摸小手，摸摸小手了。好可怜啊！你弟弟们都回去了，今天。过几天妈妈也来接你，好不好？你看看我，真的。

0: 过了几天回家，过了一会儿他又好了。
1: 哥哥在外面等你呢，哥哥在外面等你呢。
2: 两个弟弟都已经出院，只有体重最轻的大宝还要留在宝龙乡里独

0: 近的停车场之内。如果骑行非机动车来到这个灯光秀的朋友们，请将车辆规范的停放在就近的。
1: 您最推荐哪种出行方式呢？
0: 我们最推荐大家呀，来到首光园之后，乘坐我们为此次灯光秀设置的这个接驳的巴士。大家可以在任意一张地图看到这辆巴士的行驶路线。我们可以在六工会旁边的这个首钢设备厂站上车，乘坐巴士一直到群民湖西街站下车，下车后就能够抵达最近的一个进入我们首钢园灯光秀的一个入口。
1: 落霞观光巴士这个车的车型既有普通的考斯特车，也有双层的观光车，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乘车。一会儿啊，我们也将体验一番。
2: 记者登上一辆落霞观光巴士，两三分钟就到达了群民湖西街。此时已经临近七点，道路已经进行车辆，顺着人流走进永定河集，就是灯光秀的最佳观看点位了。作为福茂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于9月5号正式上演，9月6号至11号正常放映，9月12号及13号将暂停放映两天。后续，石景山区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便让更多游客能够避免拥挤等待，从容惬意地欣赏光影奇景。
1: 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您在晚间的时候呢，尽量搭加一个薄外套，以免受凉。以上就是记者张新磊和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咱们稍后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分心驾驶、抢行、越线等灯，这些驾驶上的陋习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那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些疏忽都惹出了什么样的祸事。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7: 路口红灯亮起，几辆车稳稳停住，可是后面一辆出租车却根本没有减速，直接撞上了前车，又把前车推着撞上了更前面的一辆车。无辜被追的两位司机下车后都很郁闷，好端端的等灯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作为驾驶员应该知道，刹车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注意力，分心的那一秒很可能就会变成事故发生的一秒。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马泉营西路与来广营东路的交叉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这份安静祥和非常短暂，眼前的车道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几位司机将所驾车辆稳稳停了下来，等候交通信号。

0: 好灯的下一次变化。然而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因为司机没有及时踩下刹车，追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撞上了前面的另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无缘无故遭受后车的突然追撞，前面那两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感到非常郁闷，请司机朋友在驾驶途中务必要谨慎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如果当事司机出现了接打手机或者是在驾车时分心想其他事情的情况，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上午9点多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而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这辆白色小客赶紧停住脚步，可他后面的一辆出租车却撞了上来，而后又有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出租车，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这里。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认真观察路面情况，不然司机们出现稍许差错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事故的泥潭中。绿灯刚亮，一位骑车人正准备正常通过路口，却被另一侧闯红灯而来的电动车狠狠撞倒在地。明明自己的方向已经变成了红灯，却非要抢那几秒钟。结果呢，伤人又伤己，在路上再着急也不能拿安全来当赌注。中午12点多，在海淀区温阳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过他应该在停止线后面等灯，而不是越过停止线。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这位骑车人准备通过路口，而险情也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刚刚进入路口，从另一侧就有一位骑车人闯红灯而来，由于躲闪不及，他把那位正常通过路口的骑车人撞倒在地。在通过之前，自己所要骑行的方向明明已经变成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却视而不见，非常冒险的闯红灯。结果呢，争分夺秒换来的是交通事故发生。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要再犯类似的毛病。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建国门桥上，眼前的几条车道行驶畅通。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转弯匝道桥处开上来的一辆面包车，本想礼让白色小客先行，没成想行驶在他左侧的一辆深色小客急于转弯，结果该车的右前侧撞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从画面中看，事发之后，两辆小客一前一后被迫停在车道之中，刚才还心情较好的司机们这会儿只能接受向事故现场左右两侧绕行的事实。面对着那位深色小客司机的鲁莽之举，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情必定是郁闷到家了。司机朋友们在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一定要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安全行车。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大山子桥下，民警在一下午的时间里接连拦下了3辆客车。那这些客车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车里的座椅全都拆了，塞进去了满满当当的货物。那这样的客车上路装的哪里是货啊？这是满满的危险。我们来看看。
3: 刚那个座呢？放家里了。打算干嘛时放家里？
4: 下午2点，在朝阳区大山子桥下，民警接连拦停了多辆拆除座椅载货上路的客车。
3: 咱们这座得在车上，咱们这个是客车啊，客车后边就是拉客拉人的啊，咱们把座该安上安上啊，咱们不能说有其他用途。
5: 大概就全掉了是吧？咱也能看见，这拉了一堆瓶子。客车啊，咱不是拉货用的啊，装了满满一车的货啊，座也拆了。在行驶的过程中，万一这个后备箱盖要开开，你说多危险。
3: 咱们这个桶啊，里边装的水重量太，一是太重了，二是咱们客车承重的重量和货车是不一样的。咱们必须货物就是货车拉啊，咱们客车就是载人的。这个车已经严重变形了啊，这影响您的这个驾驶安全，也影响其他人的驾驶安全。咱们这个

0: 刚才我看是小型专用客车，属于说白了，咱们这是客车。咱们刚才我从外边也看，拉了满满一车的货，没有别的车吗？咱们必须用这个客车拉吗？
1: 对，因为货车也过了点儿。
0: 咱们不行，提前在别的时间点送进来呢？
1: 尽量的往前赶，
0: 该用货车拉，用货车拉。
2: 三名客车驾驶人都涉及两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也就是拆除座椅的行为，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隐患。座椅拆了，货物没有固定，急刹车时满车东西往前冲，砸的是自己；车身承重超限，轮胎压瘪，悬挂变形，伤的是别人。货车限行不是违法的理由，提前安排找货车拉，改天再送，办法总比困难多。安全上路，没有捷径可走。北京台报道。
3: 在昌平，有一名男子的酒局临时变更了地点，碍于同事劝说，又嫌隔日取车太过麻烦，于是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就骑行上路了。那最终呢，也是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4: 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
5: 哎呦，我气死我了。
2: 警车之上，自扇耳光。这名男子此刻的后悔与自责，都是源于一次侥幸出行。当晚10点，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6: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5: 下车，下车，来，下车接我。
6: 喝多少人啊？
5: 喝了一杯。
6: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5: 没有。
6: 第一次？
5: 第一次。
6: 要去哪儿啊？
5: 我去燕丹。
6: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5: 对，就是燕丹住。
6: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礼堂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5: 刚喝完。
6: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吗？
5: 有20分钟吧。
6: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5: 101毫克
6: 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儿带你去抽个血啊！
2: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人懊恼不已，没想到和同事临时确定的这场酒局会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麻烦之中。
6: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时提前定好的地点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后续又变更了地点，他本人觉得离家比较远，所以就骑上了摩托车去饮酒地点进行饮酒。饮酒结束后想打车回家，但是他的同事们劝阻他说，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这个骑慢一点没事儿，骑车回去吧。他也想把摩托车扔在饮酒地点的话，第二天还得再过来取车，也是比较麻烦。
2: 好面子，禁不住劝，再加上怕麻烦的心理，摩托车驾驶人最终选择了冒险。
6: 你这个素质，就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5: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呦，他们非要让我喝一口。
6: 你这不是电动车呀，关键是你电动车发50，你这摩托车呀，关键是。
2: 依照规定，一旦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达到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摩托车驾驶人的驾照也将被依法吊销。
6: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5年。81。
5: 摩托车驾证
6: 不是什么什么驾驶证都没了。
5: 不能。驾照对我的分数影响很大。
6: 什么分数影响很大？
5: 就这个摩托车，开车的话。
6: 你开不了车了，不跟你说你开不了车了。
5: 以后几年？
6: 5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明白了吧？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你明白吧？
5: 摩托车也重新学吗？
6: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5: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2: 得知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人自扇耳光，后悔自责。事到如今，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5: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啥不说，都眼泪。
2: 电话这头的摩托车驾驶人诉说着自己的经历，言语间透着些许埋怨和无奈。 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人带到附近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的是妻子的声音，埋怨

0: 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床下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1: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0: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1: 下一步，我们将关注排查各类违规通行、车辆闯卡等违法行为线索，主动加强与属地交通、公安执法部门的联动协作，及时报送相关线索及取证资料，全力配合各类违法案件查办工作。今年以来，累计查处摆渡网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深化源头治理，强化科技赋能，全力守护首都道路运输安全。
0: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从发现到查获用了不到8个小时，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它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有哪些事件发生，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广西钦州，一辆摩托车轰鸣炸街的时候被交警拦停，因为当时排气管消音失效，噪音刺耳。我们来看看。
0: 在钦州灵山，一辆摩托车经过江南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交警拦停。现场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经人为改装，排气管消音功能失效，导致排气声浪急剧放大，存在典型炸街扰民情况。民警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对驾驶人王某作出罚款1800元的行政处罚。
2: 我们都知道，高速服务区内呢划分多个停车区域，车辆要按照指示牌分区有序停放。但是呢，前几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辆养蜂人不慎将运蜂车停在了危化品车的停放区域，导致大量蜜蜂聚集在该区域，险些酿出了大祸。我们看看。
0: 下午2点多，民警赶到现场时，车辆已被引导停放到空旷区域。经现场核查，这辆运蜂车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却违规停放在危化品专用车位。大量蜜蜂随之聚集，对服务区现场秩序造成干扰。
4: 你还停着危险品区域，你就养蜂车，那么多蜜蜂，万一攻击人家危险品车驾驶员，那个更危险，因为人家拉的是正儿八经的危险品，对不对？这个风险太大了。
0: 当晚，运蜂车在民警引导下返回原地，成功将蜂群引回，解除危机。警方提醒，养蜂车属于特殊货运车辆，停靠服务区务必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选择适配的停放区域，切勿随意占用专用车位。
2: 在广西柳州的大车司机驾照考试呢是屡考不过，竟然想着靠小抄蒙混过关，结果刚掏出来就被抓了。考场里那么多双眼睛，他真以为自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吗？无死角的监控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们来看看。
0: 下午3:24，自助考试场内，一名考生

0: 正对着屏幕答题。只见他神色紧张，左右张望后，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纸条。他以为现场无人监考，却不知自助考场的无死角监控早已将他的小动作拍得一清二楚。巡场考官发现异常后，立即赶到现场。
1: 小纸条上面记录有考试的题型、题目，都是理论考试上面的。
0: 据了解，考生侯某是一名大车司机，此前因在高速公路上违法掉头逆行被记满12分，按规定需通过满分考试才能重新拿回驾照，可他连考多次未过，便动了作弊的念头。最终侯某被取消当天考试成绩，交管部门还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93条第二款，对其处以1800元罚款，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2: 天空中下雨是很常见的，但是您见过钞票雨吗？在沪昆高速萍乡段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车顶的行李箱突然脱落，箱内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了高速的路面上。那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上午，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
3: 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隔离到安全的区域。
0: 夫妻二人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的箱子里，没想到箱子掉落，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4: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5: 18700多少钱？
4: 18700，还少了1300。服务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0: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遇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2: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6: 这里是早晨5点多，朝阳区的静安西街。尽管这里的路面平静顺畅，可司机朋友们如果不多加小心，麻烦依然会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根路灯杆处。眼前这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3条车道中，可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失去控制，径直撞到了安装在隔离带前端的这根路灯杆。在被撞后的严重晃动中，这根路灯杆上2盏路灯忽灭忽亮，让人瞧着担心不已。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慌里慌张地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后，他的心里自然是叫苦不已。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被这辆银色小客撞上的不光是那根路灯杆，还有一根交通标志杆，它已经被撞歪。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银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静安西街上，这位当时司机的尴尬经历又一次证明，凌晨时分驾车，司机朋友们集中注意力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提醒司机们注意，如果长时间驾车，必须停车休息一下，别因为出现了迷迷糊糊的状态，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上午9点多，在左安门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胯骨部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看情形刚才的撞击过程较为严重。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在此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由于左安门桥上有一处环岛，无论是骑车人还是司机们，来到这个环岛附近时，都要遵规守矩的按序行驶，小心翼翼的相互礼让，切不可因为忽视安全，穿插争抢而造成躲闪不及的严重后果。凌晨1点多，在北三环的安华桥下，这座用来保护立交桥的限高梁再一次遭遇了撞击。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大货车所拉的货物被这座限高梁拦了下来，而大货车的驾驶室与限高梁相撞后，车的顶部被压瘪，变形程度非常严重。一辆拖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这辆大货车从限高梁下慢慢地拽了出来。天亮之后，我们看到这辆大货车左侧的车门差点掉落下来，可见在通过限高

0: 高梁之前，当时司机并未采取减慢车速、小心行驶的措施，而这起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当时司机长足了教训。谁让他事发之前晕头晕脑的，不观察限高标志，糊里糊涂的就往限高梁下闯呢？遭受这样的结局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对于其他司机们而言，每一座立交桥的限高标志不尽相同，有时同一座立交桥不同的桥洞高度也会不一样，因此无论是通过前还是通过时，司机朋友们都要谨慎些，别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天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

0: 爱你一颗如意。
1: 近日，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举行。既然是参加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魏金栋、汤飞、白雪等嘉宾献唱之余，自然也玩起了随手拍。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随手拍。你看，我经常啊到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看呀，蓝天白云，然后绿绿的草坪，包括树林，哎，我还真的拍了几张。

0: 随手拍一下。
1: 哎呀，
0: 拍威老师好不好？
1: 拍一下，怎么样？
0: 送给我一个吉祥，
1: 看看，吉祥如意。
0: 太棒了，来再来一个。
1: 送给你一个吉祥，送给你一个如意，
0: 送给我一个健康，
1: 健康，
0: 送给魏大哥。
2: 哎，那我们随手拍一个。
3: OK 啊，好呀，对，我们也记录一下今天美好的幸福时刻，来。
4: 哎，这儿怎么也有一位老先生在随手拍呀？原来他可是我们的获奖选手，参加此次活动他可是身心愉悦。
5: 我在拍的整个过程呢，我至始至终我就在里面，也是一种享受。
2: 哎，一个这个古建那个飞檐换了一只飞鸟，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你能拍出好作品，你拍出来我高兴，被拍的高兴，大家全高兴。
6: 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需要全社会的就是鼓励和鞭策。
7: 美好生活随手拍，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中信银行养老金融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体现，助力老百姓安享幸福晚年。
8: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我的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处奔走浪迹天涯，没有让你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对不住你。
4: 由濮存昕、龚丽君等人演出的话剧《李白》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今年这一轮演出恰逢导演苏民诞辰百年，也为这部已走过35个年头的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演员濮存昕而言，《李白》还有着更特别的个人意义，这是他与父亲苏民合作的首部话剧作品。濮存昕的舞台经验成长背后是苏民常年一点一滴的影响。
11: 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小说《红岩》的那个联系广播，我觉得学校里面就开始对我不一样。哎呀，他是小说《红岩》的那个朗读的他儿子。
8: 父亲原来教我们说，我们七音诗，他那个你有一个调调，五言诗歌调调，永远是那个调调。千里青林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火，万重山哦。这李白的朝辞白帝，你读毛主席诗词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啊，所有七言都能够到那调调，你就一听慢慢慢慢这些文字就上口了。读第一句一定有第二，一定要有第三句。

0: 在磨这个台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能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1: 一定是道歉，道歉的就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去去去，你不出这气，你的音就出不去啊。
2: 曲终收工。
1: 总是语言太奇妙了，千姿百态，
0: 好有魅力的。
1: 跟很多很多老师学习过之后，形成了自己可以适合自己

0: 使用的方式方法。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是，
0: 老师您好。9月9号傍晚，不少下班路过东直门来福士大屏的朋友们呢，都被屏幕上软软萌萌的动画吸引了。一位温柔美丽的老师站在讲台之前，这笔尖就妙笔生花啊，绽放了朵朵鲜花，从小小的教室带领着孩子们走向广袤的未来。
1: 这部亮相于全市地标大屏幕的动画，就是今年为老师们送上的最专属的浪漫祝福。
2: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为教师亮灯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核心主题。今年的宣传片以羊毛毡手工作品的质感打造全片视觉风格，依托 AI 技术为动画创作提质赋能，讲述了师生相伴的日常点滴和校园里的理想故事。
3: 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把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里。
4: 是您带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您是我们学习上的风向标，是海洋里的灯塔。
5: 我的老师们教我们的时候非常的细致耐心，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幸福与开心。
6: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本次亮屏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双井富力大屏、西直门枫兰国际大屏、东大桥春平广场大屏等多处城市核心地标的大屏幕，从清晨到深夜滚动播放致敬内容，不间断为教师送出节日祝福，让老师您好的问候铺满京城的大街小巷。北京台报道。
0: 教师节快乐，每到这个日子啊，我眼前就会浮现从小到大好多老师的面孔，真的很想他们。
1: 是，
0: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致敬。
1: 师恩难忘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推出了特别策划，跟随记者小胡走进北京盲校，去探索一堂特殊的美术课。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北京市盲人学校。它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针对盲人青少年所开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啊，所有的年级都有美术课。我们知道美术是依靠视觉学习的课程，这些盲人的小朋友如何来学习美术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这里的美术课堂。
8: 我们的美工教室在1层嘛，孩子们都在2层、3层，所以我们上课前要把孩子安全地接到教室。
9: 我们每一届孩子的能力情况都完全不同，有视障的，有多重障碍的，这样的孩子他们找路是有困难的。
10: 今年是孙墨银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任教的第1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他，如今是孩子们最信赖的美工老师。
9: 小四班同学已经在教室里面等着了，他们都是很期待上美工课的。
7: 小四班是4年级吗？
9: 是，我们一个年级一般只有1个班。然后都是小班教学。
10: 北京市盲人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4年级仅有7名学生，孩子们有的是低视力，有的是全盲。
9: 不用着急，我们把红领巾系好看点吧。
10: 从2层的4年级教室到1层的美工教室，短短一段路，孙墨银总会牵着孩子们的手一步步慢慢走。13年来，他是孩子们前行的扶手。
9: 你要小心，千万别磕到了。认识吗？来，请进，找地方坐。
10: 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从未亲眼见过世界的模样，云朵的形状、天空的色彩、鲜花的样貌，都是他们无法通过视觉感知的空白。
9: 今天老师想教大家的是关于色彩的知识。首先，你知不知道色彩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11: 红、黄、蓝、绿、黑，好多呀。

0: 色，就像打翻了颜料盘。你想跺脚，想咆哮，想尖叫，这时我们可以试着深呼吸，或者安静待一会儿。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种色彩，那此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呢？
2: 我想橙色。哦，
1: 我想黑色。
3: 这一刻，颜色不再是眼睛的独享，在孙墨吟绘声绘色的讲解中，赤橙黄绿青蓝紫仿佛一下子有了温度和表情，他们在孩子的指尖脸庞流淌着生命的光。
1: 有平静的绿色吗？
2: 开心
1: 快乐。他在生活中什么是金黄色的？你在语文课文里面或者是自己的阅读里有没有阅读到关于黄颜色的事物？
2: 没有。
3: 低年级的美术课重在感知、启蒙与探索，而对于高年级的视障学生来说，美术课堂要做的是更高难度的创作。
1: 左边是黄色，中间是粉色，右边是绿色，现在你摸的是粉色，往左边是黄色，最右边是绿色。
3: 这一次孙老师和孩子们邀请我也一起体验，在创作之前首先把眼睛蒙上。
1: 这个花心它什么形状的？
4: 它好像，
1: 它上面是什么形状的？
4: 好像是个尖，
1: 上面是尖尖的，
4: 对，
1: 下面摸不到，对不对？
3: 没有视觉辅助，孙墨吟细致入微的语言引导成为了我们感知细节、构建画面的眼睛。
5: 我是通过这个手臂来感知桌子和我的距离，就是确实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瞬间人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一个花瓣，我都觉得我太佩服这些孩子们了。
6: 很放松
7: 哦，
6: 很放松，就是我特别喜欢做手工
7: 哦，
6: 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
1: 我当时在报特教的时候，实际上我突然看到了盲校，我很好奇，应该像所有人一样好奇盲人是怎么学美术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这世界的方式很前卫，通过交流去体会孩子们的世界。未来也会一直做特教老师，一直教视障的学生。
8: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孙老师独特的感官美育课堂，用感知打开想象力。其实让我看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用同一种方式去抵达未来、抵达梦想，而是愿意给不同的孩子多找一条路。
9: 没错，而这一套成熟的盲校美术教学体系的形成呢，是一代代像孙老师这样的特教老师们接力探索、薪火相传的成果。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术课程一直是特教领域的空白。199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魏凡正式入职拥有百年历史的北京市盲人学校，自此开启了视障儿童美工教育的探索之路。
10: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提高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所以说，就是这些一个优化的过程，要经过大概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哎，好的留下，那不好的淘汰，
3: 最终独创出适配盲校教学的闭眼备课法。
10: 老师要自己戴着眼罩完成这样的一个小教具。在制作教具的这过程呢，其实呢，它就是让我们老师能够找到这一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就是难点在哪里。尤其是对那些全盲的孩子，这个头要粘大熊猫的这个耳朵和眼睛的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在哪儿？这个就是难点。这些作品，这个就是典型的盲生的作业。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是吧？眼睛之间的距离长不了那么好。
3: 沉浸式闭眼备课，让老师精准捕捉教学难点，读懂学生的感知盲区。这套不同寻常的教学法，破解了盲童美术教学的困境。深耕美育多年，魏凡老师毫无保留，将自己探索的教学经验都传授给了后辈教师们，形成了老带新、传帮带的优秀传承。如今，一代代盲校学子在特色美育的滋养下，创作出了大量层次饱满、色彩丰富、构思精巧的手工作品。一件件作品陈列在校园的楼道间，成为了校园里最温暖的风景。
11: 因为我们本来孩子他就是喜欢有一个触摸，的一个习惯，一边走一边来触摸他们自己的作品，摸到自己作品，心里也会特别的

0: 自信开心。这其实就是我们美术或者说我们美工的一个意义所在，让他们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也能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
1: 看不见山河万物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守护与教导下，用双手创造出了美好，丰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教师节来临，他们也说出了自己心目中老师的样子。
2: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漂亮很温柔的样子，肤色应该偏白，因为听着她的声音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
3: 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有耐心，然后也高高瘦瘦的。
1: 纵使命运夺走了看清世界的眼睛，但从未夺走热爱生活奔赴美好的勇气。一代代特教老师以爱为灯，以美育光，弥补着孩子们的人生缺憾，赋予他们直面生活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2: 我想当一个主持人，因为我觉得朗诵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我更好地知道外边的世界。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0: 来特别关注2026年服贸会首钢园主题展核心区首次设了中国服务案例展，汇集全国24个省区市15家央企、8家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余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 AI、大模型、智能体类占比近40%。
1: 从这样一个首次，我们能够看到服贸会的哪些变化？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中国服务的案例展。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本届服贸会啊，第一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这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个展区，而是有了一个中国服务整体品牌的展示橱窗。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啊。第一呢，就是在战略层面，把中国服务要做成继中国制造之后的国家新名片。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一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众多企业当中，二来呢，服务贸易经常会给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很难一下子对于中国服务有一个总体深刻的印象，而案例展呢，用140多个落地样本，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出来，中国服务不是概念，而是可出海、可交付、可标准化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产业层面的意义看，服务它不同于货物，最鲜明的特点是无形非标，而且交付周期又长，采购方很难快速、准确地判断出谁更强、谁更好。那么案例展呢，就可以把技术产品转换成为场景方案。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和比较，还可以把项目经验转化成为标准体系，更好的来推广中国方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首次设立案例展的同时，还第一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和路演。案例展呢，要解决我有什么能出海的问题，而出海专区和路演要解决怎么出去合规的问题。这对于中小企业非常重要。过去出海信息不对称，对接分散，现在呢，就用标杆案例加专业机构一次性配齐，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第四呢，从国际合作的层面看，从展示服务转向了展示推广规则和生态，用统一叙事来减少国外采购方理解的成本，还有利于在 AI 治理、数据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上来争取话语权。第五呢，就是对服贸会自身来说，可以提升从对接到成本的转化率。有这140多个精选个案，采购商就可以快速的筛选供应商，联动供需对接、商务考察、投资促进等等配套活动，有望更直接地转化为交易成果。所以呢，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看见中国服务，认可中国服务，享用中国服务，从而让中国服务成为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新载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主持人，
0: 感谢藏宇。其实听了刚才藏宇的介绍呢，我有感受，以前我们说到服务贸易，大多想到的

0: 是金融啊、物流这些，可以说有点高大上的领域。
1: 是。
0: 但是今年的服贸会上呢，刚才藏宇也介绍了，服务贸易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了。
1: 没错，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体验两个极具反差感的打卡点，一个是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硬核机甲，另一个呢，则是香气四溢的非遗茶点。
0: 当科技遇上文化，他们是如何把好玩和好吃变成国际贸易新机遇的？跟着记者去体验。
2: 我现在呢是在2026服贸会首钢园的户外展区，哇，大家看我的身后，简直是把科幻电影的驾驶舱搬到了现场。这就是今天啊在户外展区名副其实的排队王，来自浙江展馆的 XR 极限挑战了。

0: 骑车人尽快更换符合要求的头盔。北京台报道。
1: 头盔有多重要，看看案例。近日江阴发生了一起轿车右转和直行摩托车相撞的事故，造成驾乘人员多处骨折。
2: 所幸啊，两人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避免了致命的伤害。那这起事故呢，也再次给骑行人敲响警钟，安全头盔不能忽视。
0: 事发当天，江阴公安交管部门接到报警，黄土镇镇利路与芙蓉大道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轿车右转时，一辆摩托车在路口直行，车速较快，两车相撞，冲击力巨大。
3: 摩托车的驾驶员刘某、乘坐人赖某飞出去，然后呢，赖某又砸到了正在那边等等信号灯的一个黄某的身上，导致了三个人有受伤，其中摩托车上两个人是轻微骨折。
0: 经调查，小轿车转弯时未仔细观察辅道直行车辆动态，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摩托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规避了更严重的伤害。
3: 然后当时的一个撞击力应该是非常大，当时的驾驶员跟乘坐人都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应该说非常危险。然后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1: 换个话题啊，接下来说到的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在电商平台退货或者是去沟通，弹出来那个窗口呢是 AI 客服，然后你在下面猛敲转人工转人工，结果呢对面说的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车轱辘话来回说就是不转人工。
2: 是的，那针对这样现象呢，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这些痛点。
4: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5: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6: 就说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7: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4: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8: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啊，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4: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8: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1: 那这一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

0: 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
1: 它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2: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3: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得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2: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4: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2: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3: 做 AI 客服，它不是简单的把大模型往那个客服中心一接，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是背后是一系列的工程化落地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出台呢，是给它建立一套相应的一个标准，然后倒逼企业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规范。它可以甚至是推动这个企业发展创新甚至是高质量提升自己业务水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2: 北京台报道。
0: 很多朋友随身的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充电宝，这是大家常备的电子产品，但是它隐蔽的安全隐患常常被我们忽视。
1: 是的，最近在大兴区就发生了一起充电宝起火的居家火情，造成财物受损。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5: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起事故，就是在8月23号发生在11点43分的这样的一起火灾警情。事情的缘由是住在大兴区的张女士在家像往常一样给自己的 iPad 连接上了充电宝，但就是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举动，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几分钟之后，好好的充电宝突然冒起浓烟，最后直接自燃了。
6: 接警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到场后发现，设置充电宝已经完全烧毁，平板电脑被烧穿，地面残留着明显的灼烧痕迹。据了解，这款充电宝是张女士2024年网购所得，使用频次也并不高。
7: 据事后呢，我们当场了解那个报警人，然后他说是充电宝是在2024年进行购买，然后在这期间呢，然后是也是摔过也是碰过，他那个外壳有过起翘。充电呢会使这个充电宝或者手机这种电子设备，会变成发热发烫。加上呢，当时他往那个充电宝上放了点平板，放了点其他的那些东西可燃物，都压在了上面，然后导致这充电宝一直在热，一直在热。
6: 刘磊介绍，充电宝起火逃不过三大诱因，其一是过度充电，其次是摔碰挤压损伤，最后是高温散热不畅。本次事故中，充电宝叠加平板充电，散热空间受限，最终引发火情。如果所购充电宝还是不符合新国标的，那热释

0: 困风险将急剧上升。
1: 当时呢，在现场，我们在了解报警人这个具体的充电宝情况，然后他说他这个充电宝，是有携带三 C， 后来呢，经过我们仔细发现，他这个地方他把这个 C1 错认成三 C。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那个 C1 认证呢，是属于那种欧盟认证，然后是属于它有带有那种企业的自我证明。然后呢，像这种新国标 3C 认证，是咱那个国内在2024年开始强制性然后颁布了一个法令，会具有更高的防火等级。
2: 是的，首先要买对。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买充电宝啊，就看这个好看哈、啊，这个小巧。
3: 对。
2: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3: 注重它的功率什么的。
2: 小这么小的一个充电宝，你知道它一旦发生刚才说到的热失控速度有多快，破坏力有多大吗？
3: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的真实的感受一下，同时呢也学习一些正确的处置方法。
4: 那接下来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这充电宝在遭受外力破坏之后，它产生自燃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大。
1: 行，现在由我为您操作，然后首先呢您没做防护，您先离开。
4: 这我也害怕，咱们先站远远的来看一看。
1: 我把这个充电宝完全拆解下，主要组成呢就是一个充电组电芯，然后还有这个电路板，不同的充电接口，主要有这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其中热失控着火的部位呢，就是这两个大块电池包。现在呢，就由我利用我手上这个哈利冰破拆工具，对这个充电宝进行穿刺的破拆工作。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锂电池正在持续的放热发烟，热失控反应之后，它有可能会瞬间燃烧，也有可能会在一分钟以内进行完全燃烧。
0: 从穿刺开始到产生浓烟，充电宝的热失控状态得用秒来计算。刘雷介绍，如果充电宝遭遇过穿刺、磕碰、外壳起边，应该马上停用。如果遇到充电宝冒烟起火，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
1: 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干粉灭火器，首先呢，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工具，然后它只会是扑救一些表面的，因为锂电池的热反应是电池的内部，它会持续放热，所以说干粉灭火器是行不通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工具，把这个热失控的充电宝然后放到这个冷水里面，然后进行浸泡降温。
4: 现在啊，大家伙买充电宝很多都是直接网购的，那在网购的时候打开网络页面，打开网络商城，哪些重要的信息您需要及时查看呢？
1: 咱们选择充电宝的同时呢，要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新国标的 3C 认证，然后尽量选择大品牌，不要选择三无产品。
4: 其实啊，在使用充电宝的这种场景，我们总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东西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甚至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们也希望千万不要小看了随身携带的这份充电隐患。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为您了解充电宝，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
3: 是啊，阳台的叶片背后，街角的落叶堆里，都藏着一群隐秘的朋友。他们悄声无息，却与这座城市同频呼吸。
5: 在北京，花园城市绝非简单的绿化堆叠，而是对古老园林智慧在现代都市的传承与重塑，让曾经皇家禁苑的自然之美演变为如今全域交织、无界共享的花园之都。你可能从未留心过，自家阳台上的一盆怒放的月季，就是一座精妙绝伦的微观生态王国。微距镜头下，一场农业奇迹每天都在花叶间悄然上演。这是毛蚁，一种擅长放牧的蚂蚁，它们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豢养着近百只羊群。蚜虫，蚜虫吸食植物汁液后排出的甘露是毛蚁最爱的美味。为了在庞大的糖分中萃取微小的蛋白质，它们必须将大量无法吸收的糖水排出体外，而这正是毛蚁梦寐以求的能量源泉。相比于可遇不可求的花蜜与蔬果，蚜虫排出的蜜露如同坐落在叶片上的天然加油站，稳定而甘甜。为了源源不断地喝到甜牛奶，毛蚁成了最尽职的牧民。它们不仅不会伤害蚜虫，还会定期用触角拍打按摩，刺激蚜虫分泌甘露。 遇到天敌，蚂蚁会化身卫士，誓死保卫羊群。风雨来临，它们甚至会把蚜虫搬到安全的叶背避风。如果说阳台是花园城市最小的细胞，那么走出家门，在立交桥下的空隙、社区楼宇的夹缝、胡同口、小区旁，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夜幕降临，当喧嚣的都市渐渐入睡，另一群居民开始泛舟于暗夜的绿洲。城市中的口袋公园里，刺猬从落叶堆深处探出脑袋。刺猬对城市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草坪边缘留出一块没有铺硬质砖的裸露泥土，它冬天就能打洞安睡。落叶不要扫得一尘不染，那是它寻找蜗牛和昆虫的深夜食堂。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降尘替代高毒农药，它就不会误食中毒。通过城市更新，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废弃地变成了数以千计的口袋公园。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这些微空间治理的用心，让公园拆除了围栏，也拆除了人与自然的隔阂。在无界开放的花园里，绿意触手可及，每一个隐秘的朋友都能安心安家。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五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2: 经常坐地铁1号线的朋友，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大望路、国贸、永安里等一些车站里新添了一些服务？
3: 这些服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您赶路上班的途中不饿肚子，不仅满足需求，还可以给您创造体验。
6: 现在快到早晨的8:30了，那地铁站里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里就是1号线国贸车站的站厅，在站厅里我看到了一辆红白相间的餐车，那它就是上周刚刚在这里上新的地铁早餐车。那么热腾腾的帕尼尼配上豆浆或者是咖啡，大约呢在10元上下就可以搞定。这对于早八人来说实在是太香了，
7: 来到就买，扫码就可以拿了，不用等。都很方便，
8: 我很少吃这个东西，这方便嘛，就买了一份。
9: 新投放的早餐项目呢，将在北京地铁布放60台餐车，目前呢已在1号线、8中线的大望路、国贸、永安里、2号线建国门、10号线的金台夕照等5座车站7个点位率先开张迎客。餐车呢放置于站内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所有在售的食品呢均由地铁站附近的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现场仅进行售卖，从源头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与食品安全。
6: 如果您以为地铁内只能买个饮料、买个零食，那就可有点小瞧他们了。这些年呢，在地铁内便民业态正在持续的丰富当中。用官方的话说呢，这叫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体验。
9: 目前北京地铁在全网布设的便民设施呢，已经超过了3000台处。覆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98%。以国贸站为例，已经覆盖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多种业态。
6: 通勤路上顺手解决的不只是早餐，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那北京地铁在过去的5年当中，便民服务设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预计到15月末，这些便民设施每年服务的人次将突破3400万。也许就在明天，您路过的那一站又会解锁新的惊喜。
2: 小提醒啊，车厢里面大家不要吃东西，到专门的地方吃完了以后肚子饱饱的再去上班。
3: 是。
2: 好，说到吃东西呢，生活当中我们听到过一些这个说法，说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这说法流传很广。那么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推高我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损伤我们的血管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管控胆固醇呢？
3: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那专家首先特别提醒，扔掉蛋黄就等于扔掉许多宝贵的营养。
10: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1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0: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12: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

0: 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认为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2029年。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
2: 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3: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还警告说，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一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上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了爆炸，
2: 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
0: 声明说，过渡政府国防部在爆炸发生后立即与相关部门协调控制现场并予以处理，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过渡政府国防部称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伊德利卜省本月发生的第二起致命爆炸事件，此前在宾尼什市一辆载有弹药的汽车爆炸，造成5人死亡。
1: 近日，印度尼西亚的勒沃托洛火山持续喷发。
2: 当地时间8号，岩浆已经流至距当地传统村落仅100至200米处，引发附近村民恐慌。
0: 据法新社报道，勒沃托洛火山8号仍在持续喷发，火山灰柱不断升腾，岩浆沿山坡向下流动，已逼近当地居民的农田和传统村落。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覆盖在周边的植被上，居民反映火山灰已经引发咳嗽、眼睛红肿等健康问题。据了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1: 回到北京来看看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只有14摄氏度。今天晴朗少云，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

0: 五和零，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1: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以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2: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啊，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2: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4: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2: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已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2026年9月10号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火情，船上共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明火于昨天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9月10号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勒萨勒提空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此次袭击中受损。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那么无人潜航器究竟是什么呢？美军这款装备处在什么技术水平？伊朗完成这次捕获的难度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6: 无人潜航器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

0: 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三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啊，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2: 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八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3: 伊朗外交部九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

0: зрения. Требования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ю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ю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и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1: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2: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3: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的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好，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5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气温会略低一些，像在延庆站目前是在9.7度。而到了今天白天，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5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适时的调整着装。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提示。接下来再来关注交通安全。在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碾过了卡口，撞杆而去。收费员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恶魔之眼”。那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又为何屡屡闯卡呢？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5: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6: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售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两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5: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3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在此现身，车身长的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7: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的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它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当然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5: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闯卡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闯卡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

0: 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1: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0: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1: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百吨王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
0: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从发现到查获用了不到8个小时，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他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2: 这与家人朋友小酌一杯本来是个乐事儿，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啊，醇香就变成了苦涩。接下来的这名司机在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如今5年禁驾期刚满，还没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的他，就又一次在醉酒的状态下把车开上了路。
3: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
4: 把您再摘了，
3: 来下车，下车，您下车。
4: 车钥匙在车上吗？
3: 你别，你
4: 车钥匙，车钥匙。
3: 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
4: 坐
3: 上车。
4: 你喝多少酒？你说你没喝就喝2瓶米，
3: 2瓶米也喝了吗？
5: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6: 您这个光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4: 我想上个记录仪。
7: 等会儿，
3: 您先配合工作，
7: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5: 喝了多少酒啊？
4: 1瓶啤酒。
0: 从刚被拦停时的2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1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3: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上，吹，一直吹，吹，吹。能配合不您？
4: 能吹了。
3: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把嘴合，别拿牙顶。
4: 对，
3: 合上，吹吹吹吹吹吹，念一下数。
4: 对
3: 对，
4: 您刚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0: 眼见自己的推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5: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4: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8: 这我知道，
4: 那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8: 记不住。
4: 你驾驶证在哪儿呢？在车什么位置呢？
8: 车不一定有。
5: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0: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4: 没本事吗？
9: 吊销吗？
4: 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8: 我认罪伏法。
10: 他是2021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是116。
11: 你说您这个上回都查了以后，怎么还喝呀？
12: 就这一拐弯的事，
3: 驾校都要报名了。
5: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
13: 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4: 我打个
5: 码，
4: 谢谢你。
5: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13: 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
9: 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0: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12: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逮着了。
0: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夫妻离婚了，再也不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14: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15: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14: 抚养费的问题现在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15: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6: 哎，你好，
17: 是吧？法院执行局的，
14: 大爷子，我来了。
17: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知道吧？补偿的钱
16: 啊，土地分红款
17: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18: 具体我也不知道。
17: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18: 行，
17: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18: 您快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的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7: 对，
18: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16: 那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7: 嗯，多远？
14: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哦，这个
17: 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坐。房东住哪屋啊？
19: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14: 住2楼吗？
19: 我不知道。
14: 咱们这个1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嗯，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7: 后期我们是核实一下。
14: 这都那什么，这都隔着小床，两个人都租出去了。
17: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14: 他是在2楼还有一层，然后
17: 咱们去二楼看看。
14: 都在二楼。左手边那个有个门。
17: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14: 这有人是后妈的监控。
17: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1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16: 嗯，对。
17: 2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20: 不是田野。
17: 那是谁啊？
20: 就是那个房东
17: 老太太啊。
20: 老太太，对。
17: 老太太啊，一个月多少钱？
20: 我的是嫩年的。
17: 一年多少钱？
20: 1年2万。
17: 一年2万，住多久了您这？
20: 不是一年。
17: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20: 没看到。
17: 没看到。
20: 这2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17: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20: 偶尔
17: 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19: 干嘛？
17: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19: 说让我穿点衣服吗？
17: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带来了。
19: 一会儿你穿。
17: 是吗？
19: 来，找这个。
14: 来。
1: 吧，给人差了吧。

0: 行，火焰灭了，
1: 把烟掐了。嗯，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2: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2: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1: 你在开挣钱是吧？
2: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1: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2: 没在我这
1: 儿。有收入？
2: 没收入。
1: 第二个是这个，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2: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 那是谁在租啊？
2: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2: 啊，
1: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2: 我现在
1: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2: 我现在没有。
1: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2: 然后
1: 强制传唤。
2: 然后呢？
1: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2: 那他人呢？
1: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2: 啊，行。
1: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2: 我现在
1: 没有是吧？
2: 没有。
1: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2: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1: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
2: 我那个
1: 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人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3: 嗯，钱数对。
1: 钱数对啊。
3: 2026年的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1: 这个能主动给吗？
2: 我现在
1: 尽可能想想办法。
2: 还是借的。
1: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2: 行
1: 啊，
2: 我去找
1: 书。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3: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感谢。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市将会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当中提出啊，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啊，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夜间原则上也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的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
5: 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是2007年开始施行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噪声源类型和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原有制度已难以适应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需要。2023年以来，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接到噪声污染投诉69.4万余件，其中邻里噪声、装修噪声、交通噪声等投诉占比超过一半。从源头管住噪声，是本次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贯穿始终的治理逻辑。草案提出，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对安静环境的要求更高，是噪声污染防治的重点单元。根据草案，应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之间的防噪声距离。在此基础上，草案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在此次草案中所涉条文最多。对于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草案提出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制定并公开噪声污染防治规定，明确活动区域、类型、时段和音量，对违规行为应及时劝阻制止。室内装修方面，草案规定 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中高考前七天和考试期间，以及工作日12点至14点、18点至48点，禁止在以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深夜被施工噪声吵醒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围绕夜间施工管理，草案给出了从源头管控到信息公开的全链条规范。草案提出，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如果有例外情形，建设单位也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符合补偿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交通噪声的治理则按照先防后路与先路后防两种不同情形，也就是说，新建公路、铁路选线设计时，应当尽量避开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和已经建成或已取得规划许可的居住小区。如果道路需要经过已建成或已取得规划许可的居住小区，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路段设置升屏障、铺设无缝轨道或者安装减震装置，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噪声影响。
4: 城市不能没有声音，更不能没有烟火气。沿街商铺的喇叭叫卖，深夜排档里的推杯换盏，特色夜市上的欢声笑语，承载着无数摊贩的生计，也点亮了城市的夜间经济。然而当这些买卖声溢出边界，就成了周边居民不胜其烦的紧箍咒。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当中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噪声投诉的总件数已经接近到全国总量的一半，噪声污染已经是亿万群众身边最具象的烦心事儿。
5: 北京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院3家，后海南院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0: 双方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你毕竟是静，
6: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5: 按规定，什刹海属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在基层执法实践中，一味的罚款强拆，不仅容易激化执法矛盾，也可能伤了小微商户的生活底气。
7: 昨天我跟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5: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真正的精细化治理是让每一种声音在合适的时间空间里降调运行，在商业、娱乐与居住安宁之间寻找平衡。今年5月，相关部门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了一个噪声监测设备，景区管理处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较大的酒吧。
8: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9: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5: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力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安静城市从来不是要打造无声的城市，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边界、有秩序，让安居的权利与发展的活力各得其所。降低的分贝体现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生活。
4: 最近啊，在珠市口西大街石头胡同旁，一座拱形的白色大棚静静伫立在民居和商铺之间。这可不是什么场馆，而是走进去啊，里面是一个工地，搅拌水泥砂浆，切割地砖，这些又脏又吵的活啊，都被罩在了里面。大型机械作业的轰鸣声被捂在了气膜当中，这可是降低施工噪音的一个新武器。
10: 我就住这个他们那个一墙之隔后边那个院里边，以前那会儿噪音特别大，它弄好之后噪音就特别小了，几乎听不见。这种新工艺确实不错。
5: 这座特别的工棚学名叫做气类式气膜，由多根高压气类构成自承重骨架，充气后就能像房子一样站在地面上，全程无需开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既不破坏原有路面，也不扰动复杂的地下管线，完工后还能放气折叠重复使用。相比传统露天作业或简易围挡，气膜让扬尘外溢减少90%以上，而在气膜内使用各种降尘措施，真正实现绿色无尘作业。
11: 在此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的。那么在建成这个气膜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粗颗粒物的一个数值的分析，得到了明显的一个降低。
5: 西城区首个采用无土建基础界面气类式气膜技术的施工项目，也为今后的老城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而昌平区的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同样采取了气膜覆盖的全封闭作业。
12: 在地下结构生物阶段，我们用气膜把生物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5: 把工地藏进帐篷里，是因为项目地处闹市区，居民小区、商业网点环绕四周，扬尘治理、噪声管控的标准高，加上施工时间有限，又赶上主汛期，基坑气膜全封闭施工方案既能防尘降噪，又能在雨季不间断施工。气膜内安装了工业空调、送风系统，同时配备智能温控系统和气体检测设备，实时监控气膜内部的温度、湿度、氧气含量、有毒气体浓度等，也为工人营造安全舒适的作业环境，实现生态环保与工程提质增效双向共赢。
4: 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噪音的困扰，如果确实没法通过沟通来解决，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
5: 正望向镜头那一刻，王可心百感交集，去年姥姥刚刚去世，这份思念在重逢的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每次都会把进度条拉到姥姥出现的那几秒。
13: 这个视频就是下载下来也分享给了家族群里，然后那个我的妈妈、舅舅他们看见了之后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妈说她哭了一下午。
5: 王可心说，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是她记忆里最有温度的部分。
13: 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慰藉吧。
5: 让王可心没想到的是，他的分享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通过地图街景、老影像意外重逢亲人的故事。有人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奶奶，有人看到了骑三轮车载着老伴的爷爷。那些被技术无意间定格的寻常瞬间，成了最珍贵的告别。
13: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尽可能的吧，多留一些这个照片、影像。真的，当你在回看的时候，那个影像里的某一个瞬间，就会是你就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就是珍惜现在，然后珍惜身边你所爱的人。
5: 一段23年前的 DV 影像，一次偶然的推送，让王可心和已故的姥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视。23年前，姥姥只是寻常一天站在家门口。23年后，孙女儿隔着屏幕红了眼眶。真正穿越时空的是那份从未褪色的思念，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醒你，爱一直都在。北京台报道。
14: 秋意渐浓，天坛公园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野花遍布古树下，彩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蝴蝶对生态环境变化高度敏感，被视为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天坛彩蝶翩跹的背后，正是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5: 在天坛公园内西侧的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径，公园打造了自然野趣的地被花卉景观。 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了和谐舒适的园林景观。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15: 我觉得